0: 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1: 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
2: 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3: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4: 你好。
3: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
4: 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
3: 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
4: 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
5: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
4: 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

0: 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
0: 啊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给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

0: 不少老人的用具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具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啊。

0: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挣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回去了，到河记得还我。
1: 喂喂，哎，报个事儿呗，这有个新学员，这个台报成绩破纪录了。

0: 到处找你，全军都在找你，你倒好，光个屁股在这跳舞。
1: 这个成绩绝对不可能，一个新学员他的成绩应该超过这么多老兵的时间，你说可能吗？
2: 我应该不会搞错的，
1: 是不是做了假？
3: 不可能。
4: 再等着。
1: 报告，有一人到了吗？临时
5: 到。前女的考试成绩，很多同志怀疑你作弊，今天你要当着领导的面重新复考，明白吗？
6: 是。

0: 报告，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步兵……
1: 停！我重新布过了，哪个要过来？打三对一，我给你计时。

0: 说去，我叫你出来呢，想跟你商量一下刘西石的事儿。孙排长见了我说，这孩子真有可能是干这行料。
1: 团里来电话了，上面的命令，让刘西石同志好好的度个年假，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
2: 参加特战基地的考核训练，去年春节刘西石就没有回家过年，咱们今年又安排他值班了。
3: 是，这个娃儿好像跟他妈不那么说话，他自己申请值班的。
2: 为什么？
3: 这个，他们老汉儿以前也是算军装的，工程兵，在四川牺牲了，
2: 后来。 他妈又往前头走了一步，找了个司机家。但是这个司机好像跟他的关系啊有点搞不拢，石头小的时候经常。

0: 遭他锤。后头有一次，两个人打起来，石头把那个司机弄拽了，就跑到他们几个屋头躲起来，就这个样子，跟屋头人搞毛了，才来当的兵。所以说啊，每次打电话都是找他姐。
1: 那你就安排个别人值班。
0: 是，我用宝马打一把他打回去，我替他值班。
1: 对了，这个事儿只有你知道，就别外传了。我也别抱多大希望。这个地方经常十个人进去，十个人出来，特战基地留不住人。
0: 俺们老火。
1: 现在是推进改革强军，那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工兵就是工兵，步兵就是步兵。现在什么都得学，特战基地基本上都是复合类兵种。那他真的要能去，那是给我们脸上争光。当然，他那铺还得给他留着，别到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又回来了，弄得脸上挂不住怎么办？
0: 他也算是切过了的嘛。刘先生，
2: 到，
0: 我陪着你跑两圈。
2: 到，跑步到。
3: 兄弟们，
4: 差不多行了，整那么正规干嘛呀？拿手机自拍一个得了。
5: 你懂个穿嘛，你懂？我跟你说，我们班从来没拍过合影的啊。你这一次不但要好生的拍啊，照照要洗出来放张大的，我们一个人一张，我这个要做纪念的。哦，对对对对，你这个底片好生保留哈，那个东西将来是搁到军部档案馆的。说不定的话，我们这身要整到解放军报上去的。
4: 拿个凳子坐哎，拿坐。
6: 我都是帮你们。
0: 小石头，刘先生，到，
7: 到中间来。
0: 过来。来来来，弄来，弄来，
8: 这个不可以，
0: 坐着，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都看走眼了呀，我们班将来最有出息一个打过，就是这个屁娃两年以后，我们这人把军装破了，他呢，他将来当连长，当营长，立战功，是不是？我看，哎，帅。等他以后啊，真有气，我们再回来看他，要不要的？
9: 要的。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酒啊，卖没了。啊，你这样吧，回头我接了货呀，我让小兰给你送家去。啊，好，等着我啊。哎呦！谁？
1: 我呀。
0: 你吓死我了！你个臭小子，你，哎呀，怎么长这么高的呀？
1: 来来来，哎，我给你还有我姐夫带着好多东西呢，你看，你看看，还要给我姐夫的纯粮酒呢。
0: 哎呦，我给你拿去啊。
1: 我姐夫呢？
0: 进货去了，晚上再车回来。
1: 这条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变了我都不认识。
2: 你什么时候看老妈去？
1: 我跟那司机不对，你要不你把妈叫出来，我给她带点货。

0: 石头。
1: 哎
0: 呀，
1: 哎，
0: 紧赶慢赶的还是赶回来了
1: 啊！
0: 今年要是再不回来，你姐就到军营里去逮你。走吧，
1: 哎，回家吃饭，
0: 走。
2: 石头啊，你也这么大了，那该回就回吧。
0: 妈一提到你就回，
2: 咱也没法劝。
0: 你呀，也别不爱听。
3: 进来吧。
2: 啊。
3: 妈。
2: 妈，你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3: 啥？
2: 在外面冷，咱进去吧。你看，石头也回来了。这部队临时通知的，我们也不知道。
3: 刘弟啊，说你春节前还去进货，我不放心，来看看。
2: 进了一批，你看。
4: 真的是刚回来吗？我们这都还没吃饭呢，
5: 咱进屋吃火锅啊！走。
2: 妈，
1: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哎呀，妈，进屋吧。明天我和石头回家看咱爸。

1: 来来来，石头回来了，石头长这么高了，我跟刘店来给您拜年，
2: 快坐吧，
1: 来，坐吧，
2: 过来聊聊天，哎，正好姐姐家有东西，
1: 好好，
2: 我和妈去厨房，
1: 哎哎好。
3: 鞭炮啊！哎，
4: 是他自己要来的，还是你让他来的？
5: 有人来了不就行了吗？你就别叫他理了。
3: 我挑他理，我怕他。
1: 啊，
3: 石头跟我说，初二他就归队，这孩子长高了，也懂事了。他走的时候，替我送走了。

0: 这小店搞得干干净净的，真棒！哎呀，你还记得上学那会儿，给我写情书吗？哎，这……啊，算了算了，不说了，还不好意思了。哎呀，那……
1: 那是因为你漂亮，人不会一直漂亮的。逢过年我一回来，浑身不自在。我明年初二我就先回去了。
2: 说的好像这一件欠你似的。

哎，来了来了，石头！你们聊了吗？我替你看见去吧。这里面有件毛衣，是给你们班长的，还有些吃的就给站友们分分吧。有两件汗衫，是专门给你的。里面还有个包，是你爸的。里面有军功章、照片，都是那年。

0: 去年我到四川去领回来的，放在柜子里那么多年，都没看过。你不是想要吗？都给你。
1: 其实不打算留着吧。你都穿上军装了，长大了。
0: 将来我见着你爸，也好交代了。妈，我这些年在部队里边，我每一天我都特别想你。

0: 我跟他说你过节回来，他特别高兴，就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走了。
1: 妈，我们班长替我值班呢，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死皮赖脸一直赖在家里边不回去。
0: 我知道，你别以为穿上军装，一年半载不回来没什么事儿。将来你回来敲门，门里就没人了。
1: 这说的什么话呀？
2: 明年过年啊，我今天还回来，回来我只看您。
0: 行了行了，不说了，路上小心啊，走吧，走了。

谢了。

0: 来，我帮你。自己豆腐块儿别的可以，叫什么名字？我叫刘西石，
1: 刘西石。
0: 梁波，秋姐，啊，山东人。
2: 你好。
0: 哈哈，你好。这儿还有上海、云南、四川的。
3: 我来自西藏，李新磊。
4: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0: 哎，兄弟，我这所有东西，你随便拿，除了这个，这个挂留了。好，百分之七的通过率，我们连长跟我说，这铺盖卷打了一半就行，免得被淘汰了，受什么麻烦。
1: 真的假的？
0: 谁知道呢？
2: 来。

0: 我姓陈，耳东陈，你们可以叫我陈教官。
1: 至于名字嘛，就不告诉你们了。
0: 反正你们大部分人会被淘汰，
1: 记住记不住，一个样。明白吗？
2: 学什么专业的？
3: 报，我叫李金磊，来自西藏。
2: 没问题，先生。以后问一句答一句。
3: 是。
2: 为什么学苏培茂专业？
3: 报，我是因为。
2: 因为什么？
3: 因为。
2: 因为五十个俯卧撑。
3: 是。
0: 你妈送你来的时候，哭鼻子了。
4: 报告陈教官。我妈没有送我来，是部队派车送我来的。我没有哭鼻子。
0: 那我怎么闻了一股奶腥味儿？
4: 报告陈教官，我没有奶腥味儿。
0: 为什么学苏培茂专业？
2: 为什么？
4: 因为喜欢。
2: 什么？
4: 因为喜欢。
0: 特战队
1: 是军队中的尖刀，苏排炮
0: 是尖刀中的刀尖。知道什么叫苏排炮专业吗？
1: 一名主排炮手永远冲在第一线，独自面对困难，独自解决问题，遇到障碍把它清除，遇到危险把它粉碎。一名排爆员的容错率
0: 为零。解散。啊，
5: 广雷拿到了，没错，他还给我留着破呢。
0: 下次再见。
6: 石头你好，我是班长。
7: 发勇医了，我给你领了一件，比去年子大一个号，怕你长身体。23了，还要冲一下呢。侄儿说，让你安心训练，啥都不要想。
8: 石头。我们大家都很想你，想你回来，也想你不回来。
1: 坐下，
7: 把盒子打开，
1: 看到你们眼前的真和线了吗？给你们10秒钟时间，至少穿过6根针。预备。开始。

0: 5根的举手。
1: 3根的，2根的，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0: 继续练。明天我来考核的时候，啊，10秒钟时间，最少穿过6根针，不然联系自己原来的部队，让他派车接你回去。
2: 练吧。

你吓死我了！你还要没穿完呢？等等等等等等等，衣服不穿，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我这，我听你昨晚吐了两回，
1: 何止吐两回，出一夜虚汗。
0: 肯定的，就是吓着了。我晚上也没睡，昨晚吃的全吐了。农村老话讲，我丢了魂儿。我再找回来了，
1: 你这丢了哪门子魂？看了一桶，你这才丢了魂。哎，你哪来干这？
0: 跟你说过吗？每天早上帐门口都有一袋，有时候还有小鱼呢。
1: 哎。
2: 你的警戒值满分，
3: 嘘，你从后边报仇，我指着嘴啊。

0: 哎，别跑了，别跑了，哎，哎，别跑，哎，你跑什么呀？这附近有雷区。
1: 谢谢你这些天送的水果和甘蔗啊。
0: 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不要吃罐头？
2: 他就知道吃，他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话。
3: 那个，谢谢你，谢谢你们长期给我们送的那些水果，水果啊，他喜欢吃大毛毛毛啊。然后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负责在这一片山上那个。
2: 挖雷，砰！山上，砰砰！
4: 你傻不傻？

0: 真是有点傻。
1: 你会说粗话
0: 啊？啊，对了，你是哪的呀？没接到通知吗？我们这片山上正在排雷呢，不能上。
2: 我是下面那个寨子的。
0: 哪个寨子？
2: 关风寨。啊，来这些，你们拿回去吃。
3: 不好意思啊，姑娘，
1: 我们不能收，这个我们没有钱给你们。
2: 你们把这片山弄干净了，明年我们就在这儿种甘蔗了。阿爸让我送上来，说算提前庆祝，不收钱。阿爸还想请你们去喝酒，但是我又不认识你们，张不了口。
4: 喝酒啊？
0: 喝酒，算了啊。那个以后别再送甘蔗了啊，最后一次，我们这是有纪律的。
1: 行，姑娘，我先送你下山吧。在我们部队没有撤出这里之前，这都是危险地带。我啊，
4: 到。
1: 这样，你把这些啊先拿着，这也算是人家姑娘一点心意。下回班车路过刮风寨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拿着两罐牛肉罐头。
4: 是。
1: 啊，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跛一跛的，我帮你。哎，
2: 我本来也跑不快，你们要认真追早就追上我了。
1: 为什么呀？

0: 当时阿爸说，这孩子养不活，后来把我送到县里去，给我安了一只，竟然又活过来了，你根本看不出来吧？
1: 啊，看不出来。
0: 我一直锻炼，我从县里上完师范，回来给小孩子教书，盯着他们，不让他们上山。
1: 这片山，我们就快爬完了。
0: 你就送我到这儿吧，后面的路我自己走。你有空可以到寨子里来玩，不要被吓到。
1: 为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笑话，刮风寨缺腿，十个人只有九条腿。
1: 等等，我也没什么东西能给你吧，我身上就这些钱，你拿回去。给孩子们买点东西吧。等我们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也回去转告孩子们。以后，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了，我向你保证。拿着吧。
0: 我叫米娅，我会告诉他们。

0: 哼什么歌呢？
1: 回来。
2: 离开我的教室，去操场跑圈，不让你听，不准听。
3: 是。

0: 因为毕竟这个地雷30年了，性能是很不稳定的，有可能说是我还没动它，只是稍微的震动，我走过去稍微震动一下，有可能它就爆了。但是有可能是我现在拆引信，突然它引信激发了，因为它里面可能生锈了，也没爆。所以说不能按照正规的，就是我们那个新性能地雷去完全去判定它，因为它现在这个你也不清楚它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不爆，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去操作。
1: 耕牛跑到山上被炸的也是很多，对当地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0: 我们走了好多便民家里面，然后你平常可能看这些便民走路自如的，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裹那个裤袖卷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真的是太惨。这个雷患，这广西跟云南这个边境的雷患对老百姓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是基本上小腿就没了，基本上小腿没，都是假肢，大部分都是假肢，然后有些就跟小孩都是假肢。我们当时看到之后，心里面有一种怎么说呢，说不出来的一种痛。所以说，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在心里面暗暗发誓说，必须经过这个第三次大会，必须把这个边境围场全部清除了，还给老百姓一个那个幸福、安全的一个家园。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急了，是不是老陈的发现出来跑步了？躲我远点，就你吓得行？
1: 我告诉你啊，
0: 队友他，
1: 就一个办法，
0: 你咋还凶？
1: 真的，
0: 听我的，
1: 你词儿啊！
0: 你说是陈小凯，
1: 陈小凯，
0: 小凯。 这人最公平，任打任罚选一样，将来谁能像刘西石同志一样把十根针都穿过去的，将来可以在我的面前唱歌，明白了吗？明白。若华。
2: 老师，操场我们要用，你们该踢踢啊，这是命令。伤着人，算我的。
0: 好嘞，我回去跟兄弟们说一声。你一米为距离，向下一块切，向前开，坐下，打开你们面前的袋子。 今天这堂课很简单啊，叫豆子搬家。用你们手里的筷子，夹起豆子，一次一颗放进缸子里，不能掉，掉了全部重来。最后告诉我，你们的缸子里一共有多少颗豆子？啊，每个袋子我都数过。
3: 不行，你来。小心点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呢你？是不是成心的？

0: 是嘞。
1: 你这是给你们上，少留点。等等，少留点。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就炮。
2: 你就这么怂？
1: 怂什么呀？教官发的任务。
2: 最恨吃豆腐。班长，一个炸弹没见着呢，就被整个半死。最恨吃豆腐，
1: 我这辈子就不想吃豆子了。
3: 回头找我玩去啊！
4: 他是个傻子，
1: 你是不是认识他？
4: 现在，
1: 若华，
5: 比咱们高两届，也是搜排爆专业的，整个基地就他最嘚瑟，就是专业特别得宠。整个基地所有的老师就宠他一个。
6: 还有行，咱肯定行。那脑子带跑的，咱们比他差。来，冲！
1: 跑哪儿了又？
7: 信不信？我这都副豆芽了，你看。先别右手，待会儿换左手啊。千万别睡着了，容易冻伤。
8: 给我一个冰袋。

0: 哥，你那耳机的行不行？
1: 没问题。送你了。拿着吧，我这还有一副呢。
0: 那行，给我再买一副，送你。
1: 我要那么多耳机干嘛？万一我被淘汰了，你就留着当纪念。我是真有点熬不住了呀。
0: 我也是。

同学们，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疑虑，甚至是很愤怒。愤怒是个好东西，啊，可以让你学会冷静。一个排爆手，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那你可以改行干别的了。今天就下个决心，要么一次在坑里把数豆子的难关熬过去，要么永不上来。上来的只有两种人：继续学习的，快准备回家了。还等什么呢？

0: 没见过你！把手拿着，你一定喜欢这种味道。大口呼吸，这就是你们的香水，你们的肥皂，你们的手指尖、头发上
1: 都应该是这种味道。

筷子是手的延长部分，啊！如果你还靠眼睛才能夹准黄豆，这是不够的啊！现在。 把眼睛闭上，用筷子头的杆枝去夹，啊，一颗也不能落下，落下一颗，从头再来。裁报员的手就是你的眼睛。

未来，你们的战场上面对的每一颗雷，不会像道具雷一样啊，干干净净的躺在那儿让你去拆。敌人会把它伪装起来，做成诱饵，下面埋八九颗雷，甚至十几颗雷啊。如果你强拆，哈哈，一睁眼一闭眼就回姥姥家啦。 我再重申一遍啊，完成不了的，现在就可以出来，基地会欢送你们的，哈哈哈，将来还可以跟儿子吹牛，说爸爸在特战基地，险些坚持过来，报告。

0: 报告，11770斤，追缴完毕。
1: 请柬过了。
0: 三次。
1: 什么情况？
0: 筷子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粘住。

小爱敢枪，小爱枪，看！

0: 81年，我在劳权第一工程旅，晚上6点，部队要发起总攻，面对整整一面高地的雷区，6点之前必须排得干干净净。我那时候就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反正班长回来说。 徐总指挥，亲自打电话过问过，知道把任务派给我们二连，非常放心。我们硬骨子二连是红军时期传下来的老连队。下午4点半，下雨了，天黑的跟锅盖一样。6点总攻，一分一秒不能耽误。 连长，带头滚雷区。大伙嗷嗷叫，跟在后面滚。等我醒来的时候，天亮了，二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是硬骨头二连。今天你们辛苦了。
1: 教官辛苦，司令。
2: 教官。

那姑娘跟我说，这寨子里头十个人救小队，这把我也是救。我让她跟那些孩子们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断腿了。说完这话，我感觉我这魂儿啊，自己就回来了。

0: 我这个搞完了啊，去下一颗了。
1: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式的履带式机器人啊，有一个镜头，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送画面。除了主排爆手之外，后面的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哎，这个机械臂啊。咱们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爬楼梯嘛，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排爆手的生命。1972年，一个聪明的英国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当然，它在现代的战场上作用更大，像伊拉克的街头炸弹，那拆弹机器人可以帮助排爆手。拆去伪装，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哎，我还见过一个英国佬用这个东西拿着刀叉切牛排。怎么样吃的？是吗？吃完了吗？
2: 完了。
1: 好，那就恭喜你们。这辈子最好吃的西红柿，啊，吃完了。这堂课呢，哎，非常简单。来，给我一个。就是啊，把这个西红柿从这儿拿回去，只要西红柿不被捏爆，就算过关。当然有个前提啊。如果西红柿捏爆了，你得给我吃进去。

0: 我现在打的不都是这种生活，都快顶到头上了。
1: 多吃玉米，我让你不吃西红柿。

指导员，

0: 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直到今天才腾出手来给你们回信。我在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班已经被淘汰了一半的人。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打靶、格斗、包围、突袭。学习了那么久了，我总算见到我自己迷恋的黑豹服了。穿上它的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自己可以携带全套装备，奔跑400米，冲刺60米。
1: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0: 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课，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1: 再请一位同学上来写出甲烷爆炸的化学方程式，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不同。

0: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1: 刘诗诗留下，去单人解散。

0: 看我，别看分儿，这分也是你蒙的吧？啊，
1: 嗯
0: ，C 都画不圆，我再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再给我拿这个分回来，一脚把你踢回去。
2: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旷课，被我妈妈，还有她嫁的那个司机打。我现在想想，他们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有点道理的。班长，我真有点熬不下去了，我很矛盾。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3: 来来来，过来过来，小眼儿对不起，
4: 小子。你和我们不一样啊！黑山基地是你的战场，你不能当逃兵啊！我正式通知你，经过我们全班统一思想以后，明天就把你的副让出去。
5: 啊啊！哪个和你同意的思想的？老子逃兵也不同意啊！
6: 哎，路人和班长，我跟你说，石头还没有扔回来呢。
4: 老子同意就同意了，这种事情搞啥子民主啊？啊！让出去，必须让出去！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他就没得那么轻易往前冲了，晓不晓得？
7: 小石头，我真的决定把你的床铺让出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你，是我们想你展翅高飞。你一定不要忘我们失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二班全体同志，敬礼。

朝方向去刀锋把弓箭为短，提出三秒提，然后看直接的这边去指挥单个开始，那边是直接所有的包含刀锋的方式，再从其中第一次。

你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你们等会儿。

0: 何小曼，我没读过高中，化学特别糟糕。何小曼，您能不能抽点业余时间，你帮我补补课？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
1: 你说你连高中都没有读过，难道让我从化学元素表给你补齐啊？你学不过来的，没有基础是做不到的。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想
0: 什么我呀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报告，我就是想送你点礼物，但是不知道送什么。电视剧里面都是送花。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0: 你知不知道在井底摘花是要罚款的？
1: 我给那个园艺工人留200块钱呢，不信，你去问他。你把花拿上，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他手里有个电锯。哎，你拿。
0: 每天下午2点，我会在图书馆。你要没课的话，可以来找我。

0: 我把话说在前面，我只管教，不懂的你马上就问。我第二天会考前一天所学的内容。如果你答错一道题，就证明你不认真，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进行下去。
1: 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物色有刺鼻性气味，有毒气体，遇水易溶。化学性质，遇水反应后生成亚硫酸，同时还可以跟烧碱溶液产生反应，生成盐和水。
2: 碳酸氢钠具体作用。
1: 碳酸氢钠作为食品工业的发酵剂，还有碳酸饮料里面的花生剂，还有羊毛的洗涤剂。那个泡沫灭火剂。送进。

0: 侯教官，
1: 坐。
0: 侯教官，我们马上要开始专业考试了，我们呀和前两届的学员对抗，你要有空一定过来看。
1: 为什么？
0: 陈教官说让我们打散了组合，他们推举我做小组长。
1: 带兵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哎，这次大比武是可以请亲属过来看的，你爸妈来吗？
0: 真的吗？
1: 真的。军队在改革嘛，以前特战基地是严密封锁的，男人进不来，而且在这儿的学员也都有纪律，不允许暴露这里的位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部队认为啊，应该让你们军属知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学什么。
0: 就是不知道我妈过不过得来。
1: 以前基地可是从来不对外开放的啊，这次机会很难得。到时候你也可以请你的同学啊、朋友啊一起过来看。毕竟第一次当组长嘛，啊。

0: 哎，妈，听我。你也是，什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跟我和妈吓一跳。
1: 部队里头允许有一些比赛，只要是观摩。
0: 你姐说呀，她给部队上打了好几回电话，说你调到那个特战什么那个部门去了，其他都保密，在那儿学什么呀？
1: 秘密嘛，明天啊，你去看看比赛，看比赛你就知道。哎，
0: 走吧，
1: 我先带你去招待所。部队啊，明天才开放。
0: 行行行，走。
2: 在学什么呀？还那么神神秘秘的。哎，我这个阿姨啊，学做排爆的人，将来那是能当主排爆手的。
0: 主排爆手是干嘛的？
2: 这炸弹、挖地雷，还有那个战争的所有那些易燃易爆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专业范畴。
0: 你是不是疯了你？你学什么不好啊？啊，你嫌自己活得太长了是不是？
1: 行了啊，刘弟，你行行行。
2: 做什么？这是一门专业，
0: 那是炸弹。
2: 那我还是站起来。我总有一天我要拿着枪杆子上战场打仗，你怎么不说呢？部队总得有工兵吧？啊，我就是工兵，我干的就是这个。我总不能让拿着枪杆子的那些战士们踏着雷过去打仗吧？啊！我说你，你怎么这点觉悟你都没有呢？你。

0: 行，行。
1: 闹腾个什么劲儿？到底怎么了嘛？
2: 咱们家有一个烈士已经够了。
0: 我是学这个的，而且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我不想放弃，我喜欢这个。
3: 上雷场之前，我们有个集训，集训了大概两三个月。
4: 技能要求包括专业知识这一块会非常严格，这个会导致淘汰率会比较高。
3: 我们当时原则就是主动，然后自愿，只想参加报名，你可以过来我们集训队，我们集训你。因为虽然说你不懂，但是我可以慢慢培训的，你什么都懂。
5: 当时有300多人，300左右，去报名
3: 参加这个扫雷行动，虽然说比较危险，然后也是个参战行动。

0: 但是大家都很积极报名。
1: 但是我们层层筛选，筛选过后还剩下90多个人。
2: 穿着军装，你是个没有军人，你要听从指挥。然后我说我不是听从指挥，我是个人自愿报名争取去的。
0: 防护服的话，因为我们在排雷的时候，基本上是两个手是，你一般情况下是不戴手套的，因为它要保持你两个手的敏感性。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雷炸引爆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肯定是两个手没了，因为它地雷爆炸的话，它是两方面伤害，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弹片，一般都是从冲击波伤害。防护服只能防弹片，但是冲击波的话，基本上用行内话就是给你留句全尸。
3: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在我市启幕。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中非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中华鼓舞、京剧与布隆迪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辉映。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院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布隆迪、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城市生态治理成果，并围绕依托辽宁港口搭建中非海上贸易通道深入洽谈。多国使节提出了

0: 推动本国商协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1: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质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创新引领，实施双向解绑挂帅，全过程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狠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燕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19日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安全。
0: 座谈中，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中关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相关条款，介绍了我市推进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往火车站周边开展街面巡查，

0: 关问题，让救助政策深入人心。志愿者积极协助，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活动。
1: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0: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2: 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街面联合巡查机制，加密重点区域巡查，畅通求助渠道，发动社会力量，确保街面生活污浊的流散人员及时发现、报告救助，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3: 6月18号，锦州市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月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线，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稳定区域金融市场秩序。
0: 上午9:30，活动启动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结束后，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搭设宣传点位，向市民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4: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宣传手册、宣传单等物料，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疑问，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说明白，让防非知识入脑入心。
0: 我市将把防非打非宣传纳入常态化工作，以常态化宣教守护群众财产权益，打造安全规范、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6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余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3: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6: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7: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律师的专业，我叫钱吉飞，然后来这里做了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3: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0: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 七旬志愿者王桂琴与军民一起至龙舟。

0: 剪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1: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0: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儿、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2: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12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定，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非洲的大草原。在这所生存学院里，雄性与雌性的待遇完全不同。为什么公狮长到成年就要接受被逐出家门的命运？雌狮又该如何在危险的草原上生存下去？奔牛活动危险又疯狂，参与者为什么乐此不疲？大凯博尔岛上的码头为什么会促进海底珊瑚礁的生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随着春天的到来，灼热的高温又回来了，还有让人烦不胜烦的蚊虫。即使最凶猛的捕食动物

0: 这两只公狮别无选择，不得不离开狮群。其实他们是被母狮和自己的父亲赶出来的。
1: 艰难的人生旅程拉开序幕，公狮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而年轻母狮们很幸运，他们留在了原生

赃物不多，在分配的问题上他们起了争执。别抢了，你们这两个笨蛋还是先顾好后方吧。猎狗群集合了全部人马，正是因为团结和凝聚力，这些女战士才勇猛无敌。这两头公狮只有三岁，力量还远没有达到巅峰。两个劫匪如果不想被处以极刑，就必须投降。他们俩唯一的生存本领就是一身蛮力。公狮单枪匹马难以征服任何领地，因此要取悦母狮几乎是天方夜谭。等待这些大猫的将是一段潦倒的岁月。离这里仅几公里的地方，两头公狮的姐妹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与在外漂泊的兄弟不同，这些年轻母狮仍然可以依靠他们的母亲和所有的母狮生活。他们得以有机会继续训练。

年轻母师们进步是略万无一失，由母亲传给女儿。要说其中的秘密，就是团队凝聚力和完美的分工协作。这些强大的捕食者在获取食物方面毫无问题。有时候他们也想放松一下，无所事事地放空一段时间，这对提高斗志很有帮助。

现在，兄弟姐妹各自踏上征途，他们在各自的星球上磨砺成长，提升魅力。因为此时，无论他们是雄是雌，未来的最终目标都是有一天能找到灵魂的伴侣。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年轻男士们从现在起必须不懈努力。未来几年，他们只有一个心。

信念，成为最强者，走向成功的彼岸。对年轻女士来说，她们之间不存在肌肉比赛、争斗或力量的炫耀，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总是一片绚烂。日复一日，雄性和雌性都在努力增强力量，积累经验，希望成为爱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选手。

0: 独自在大草原上求生需要莫大的勇气，何况你还没有健壮的体魄，所以只有联起手来才有出路。
1: 桀骜不驯，无拘无束，年轻母猎豹应该好好享受这段自由自在的时光，因为很快他们就将担起抚养下一代的重任。
0: 在群体里生活当然好了，你会感觉更强大更自信，但是这也意味着食物要一起分享，那一定很有趣。经过几个月的流浪，这些年轻公猎豹是时候抢占领地，并与竞争对手正面交锋了。这个猎豹团队在穿过平原时引起了骚动，尤其是对角马群而言。他们的策略很有效，在目标群体中制造恐慌，挑出其中最脆弱的一只。

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体不是母狮的对手。为了获得追赶猎物所需的速度，猎豹牺牲了力量和保护自己所需的武器。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母狮也许会留下一点残渣。

0: 你不可能次次得手，所幸猎物足够多。这种奇妙的组合帮步入成年的公猎豹建立了自信。有时候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他们齐心协力成为了情场强手货。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
2: 我们对奔牛场景进行模仿和还原。你身后是头500公斤重的公牛，它想逃走。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体验一下在公牛前面奔跑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3: 我才刚开始学，我非常喜欢，我希望能多跑几年，多积累一些经验。我父亲说，奔牛现在不比过去了，比过去复杂得多，但我希望我。

很显然，时间已经不再眷顾我了。我到潘普洛纳，站在阳台上，看着所有的朋友一路狂奔，我心里确实有点不是滋味，既羡慕又难受。

生活的新篇章，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永远不可能再奔牛。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不会忘记奔牛节上的激情。游乐场，但是一些生命力旺盛的海洋生物坚持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尽管水上不断有船只往来穿梭，水下却有一座珊瑚礁出人意料地站稳了脚跟。码头上连成一片的浮船，为珊瑚和海草提供了一个新的附着和生长地点。这里还有充足的食物，一群群蝴蝶每天涌进码头的海水，给浮船上附着的生物带来了海洋里新鲜的营养物质。这个小生境里生活着将近50种海洋甲壳动物，它的生态与新加坡的野生珊瑚礁相差无几。天竺鲷在电缆塔附近徘徊，等着黑夜降临，好捕食小型甲壳动物。白天，这里的鹰鳃蚕轻轻松松就能吃饱，它们靠羽状触手上细微的纤毛，过滤海水中悬浮的有机碎屑和浮游生物。这个天然的生态系统就在城市边缘的一座人工码头繁荣发展。在城市的海岸线之外，坐落着石马高岛，这是新加坡的一项环境。这是一座养鱼场，同类商业机构在新加坡沿海已超过100家，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在这里，无数龙鱼被养在特制的笼子里，笼子用渔网围成，悬浮在水里。他们最终会被送上城里的餐桌，但是这些养鱼场并非只服务于城市居民。渔网吸引了野鱼和海洋漂流者前来领取人类提供的奖金。笼子里生长的海藻给燕鱼准备了唾手可得的美餐。燕鱼通常呈小群活动，但这里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一大群。渔网的浮标绳成了黑带短带鲱的家，这是该物种第一次在新加坡海域出现，但是也许很快会有更多。一条雄鱼在绳子上附着的一株植物里筑巢，它希望能引来

0: 快速评估一番后，他冲着巢穴展示了他浑圆的肚子，这表示他非常中意。现在可以签订协议了，幸运的雄性紧随其后给卵子受精。这些小小的机会主义者把养鱼场当成了他们的奖金池。只挖一个洞来藏身，但更困难的是知道何时该藏进洞里，他们几乎看不见。好在他们有一位视力敏锐的室友帮着放哨，水下荒漠。洞穴首当其冲，随时可能被流沙掩埋。因此枪虾不停地做着整修工作。没午餐，虾虎鱼的尾巴轻轻一摆，示意枪虾返回洞里。三个小家伙隐藏到在这片危险的水域安全生存下来。乌贼游向附近的珊瑚礁，在这里这位伪装大师可以避开他的天敌。他们看不到颜色，但是会用精密的眼睛勘察四周，并把身体变成利于隐藏的形态。因为皮肤下分布着大量的色素细胞，它们能在瞬间改变体色和肤质。
1: 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
1: 事。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

0: 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传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1: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1: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一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市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1: 4年了
2: 啊，整整4年了。
1: 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1: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子创新，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你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他就是高瞻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星辽英才，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1: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1: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1: 锦粮
2: 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1: 颗粒很饱满
2: 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着
1: 有
2: 食欲，
1: 对是食用型的
2: 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而且咱们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非常好。我感觉锦粮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
1: 真好。这是高粱
2: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向波所长，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锦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锦花25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但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而且可以在广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

0: 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0: 对，既可以食用，就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
0: 啊，锦
1: 景
0: 花
1: 花
0: 二十
1: 二
0: 五，
1: 十五。
0: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3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连白1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10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济南617，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10年9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天感觉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叔叔，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4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钻玉米地、钻高粱地，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就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挡上之后，特别闷热。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

0: 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来，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啊，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啊，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对对对对，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不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
0: 标
1: 下
0: 注一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

0: 项目的支撑，我们在空峡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咱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啊，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种植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1: 啊，
0: 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所以说，无论从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有叫测产，还要烤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混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们就是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周围没有人家，而且我们的路吧，就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还有红蚂蚁呀，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就是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和场下热情。好，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呢，比赛开始了。首先是身穿紫色球衣的哈尔滨队开球，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

0: 遇的三次的界外球这样一个频率吧，那慢慢的这个乌克兰呢，把这个进攻已经转移到了前场，
1: 直接给到自己的锋线球员，但是被哈尔滨就解围出来，看看有没有反击。还是呢，在中场，国浩队把球控制了下来，打到了另一侧，边后卫套边上来了，低平球的一个传中，这球呢是被后卫破坏出了底线上方一个角球。
0: 对，刚才看到这个球，你看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轨迹的话，可以看到球还是受场地的这样一个影响，它有一定的阻力。
1: 对，其实呢，在刚刚下过雨之后呢，是很考验这个球场的一个排水能力的。人工草和天然草的区别，其实主要就是在雨后。人工草可能相对来说呢，排雨会快一些。那么天然草的话呢，多少啊，这个场地呢有积水或者说是湿滑的情况。看这个角球，传到了点球点的位置啊，被解围了出来。哈尔滨队直接把球往前给，这个前锋的速度非常快。47号，20恩。国奥队呢是不敢大意啊，他们的19号是中后卫吴正阳啊，将球解围了出来。画面给到的就是哈尔滨队的47号前锋20恩。
0: 哇，球还是太滑了，
1: 有点滑。这唐涛啊，应该是想学今天中午的时候世界杯这个
0: 捷克
1: 队啊，
0: 第一个球，
1: 对，捷克队第一个球啊，想来一个手榴弹，但是呢，球有点湿滑。张乐，这是哈尔滨队的右路的边后卫，边路传中。在上一场比赛里边，他的边路传中就曾经造成过大连队的一个乌龙球。
0: 其实，在这样的这个雨后的场地的话，我觉得建议的话，还是球员应该多打一打这种长传冲吊，因为脚下的配合呢，这个推进还是有一点的难度，既考虑我们球员的这个脚法，还有对场地的这种适应。那我觉得打一些长传啊，门前的这种传中，可能进攻的这个威胁会更大一些。
1: 哈尔滨这个球队呢，我目前看呢，他的这个阵型和上一场比赛应该是没有什么变化，还是打了一个4-2-3-1的阵型啊。唯一的一个换人呢，就是由35号王向荣今天首发顶替了7号林玉成，应该是一个目前看感觉像是一个对位换人。他的4名后卫从左往右是13号唐涛、3号李雨琦、8号队长刚凯和16号张乐。那么2名后腰是99号赵鹏和35号苏靖远，3名攻击型的中场球员一字排开是35号王向荣、10号杨立峰和9号杨明远，顶在最前面的是47号这个20恩。通过这个画面就能看出来，4名后卫啊，2个后腰把自己的防守位置站得很稳。那么呼和浩特队呢，他上一场比赛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那本场比赛目前呢，因为他做出了3处的换人调整，我们还需要呢再观察一下，看看他攻防两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型。呼和浩特获得了一个前场边路的任意球的机会啊，距离球门有一些远啊，这个球还是要寻求一个传中的配合。点
0: 没有包抄的，
1: 没有跟上的球员啊，球直接是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哈尔滨队的门球。呼和浩特是阴山脚下的青城，草原的明珠啊。这支球队呢，是以2025赛季的蒙超冠军为班底，80%以上的球员来自呼和浩特及自治区各盟市的业余足球的精英，他们的足球呢带着草原的辽阔和硬朗，为青城而战。首场比赛，他们呢在主场对阵延边啊，一度被对手压制的情况下，凭借着顽强的防守是守了一个0-0，也展现出了钢铁般的防守意志。哈尔滨队直接长传啊，真像小薛说的哈，减少中场的传递啊，直接呢后卫和前锋之间寻求一个连线。99号赵鹏啊，这也是一名大学生球员。在后腰位置上还是非常稳健的一名球员，20恩啊，这名中锋的鳌 人球分拨，传给了

0: 2秒钟之后的自己。
1: 最后的脚传球呢没有处理好啊，看来他这个主力脚应该是右脚。
2: 对，他要是一个左脚球员的话，这脚下底传中应该是能传得过去。
1: 对，
2: 他直接一个外脚背，
1: 这个想学夸雷斯嘛啊，用这个外脚背来传中，这个力量没有掌握好，脚法没有掌握好，但是呢很有想法。
2: 场地这是做出这样一个战术的这样一个布置吧，就是希望多打一些这种身后啊或者长传冲吊呢，能更直接快速的拿分。
1: 对，
2: 因为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球啊，在这个球场上，它实际是不太走路的哈，不太走道儿
1: 啊。后场，那再加上下雨之后呢，这个球的运行呢，确实会阻力相对大一些，所以高举高打呢，可能能更加的有效果。
2: 嗯。
1: 66号，这是队长李伟，哦，这球被断了，
2: 哇，
1: 出去打门。
2: 哎呀，
1: 差了一点儿啊！这是36号王向荣，36号王向荣，今天是顶替林玉成登场的这名球员。
2: 确实，通过这个前场的一个抢断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哈尔滨队确实不想在这个
1: 跟今天世界杯的揭幕战首球很像。
2: 嗯，
1: 也是后腰拿球的时候，然后呢第一时间上抢，形成球权转换，然后获得了一个射门的机会，只不过这个球没进啊，但是呢敲山震虎，也是给呼和浩特提了个醒。
2: 对
1: 啊，如果这么踢的话就很危险，
2: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啊。
1: 是的，哈尔滨队啊一上来气势很盛，给到边路，这是杨明远9号啊，这杨明远呢是咱们沈阳回民中学毕业的学生啊，也是拿过世界中学生足球的冠军，啊，非常出色的一名球员，脚下很有活，射门一气呵成，
2: 非常干净，非常利落啊。
1: 是，
2: 嗯，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1: 那哈尔滨队呢，是来自于松花江畔的滨城夏都，这里的足球文化是扎根于职场和高校。那今天站在场上的哈尔滨队，他们的大名单一共是48名球员组成的，其中呢有教师，有检察官，有消防员，有大学生，他们就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足球面孔。首轮呢主场迎战大连，虽然说输球了，但是两度攻破了足球城的球门，可谓是虽败犹荣。那今天呢他们在主场呢肯定是要全力的去争取三分的。当然了，东北超呢不只是体育比赛啊，更是呢这个四省区的这种文体旅的全面的互动啊，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交流。所以呢当10号下午呼和浩特队抵达哈尔滨的时候，滨城的球迷就送上了哈尔滨欢迎你这样的一个非常热烈的这种迎接远道而来的草原兄弟的这样一种呐喊加油啊，在机场。
2: 对，其实说到咱们这个东北超，就不管是哪一个客队来到这个主队的时候呢，都会受到非常高规格的这样一个接待和礼遇吧。
1: 对，
2: 我觉得这也是体现这个东北这个四省区啊，说心里话，就是兄，
1: 包括呢呼和浩特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叫包利格呀，他是第一次来滨城哈尔滨。
2: 哦，
1: 他说我就早就听说了哈尔滨的美食，
2: 哦，
1: 啊非常有特色，我这次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锅包肉，还要。要买哈尔滨红肠带回去给到内蒙古的家人和朋友，啊，还说呢要去中央大街，去中国全新的城市。好，啊，我们再来关注比赛啊，哈尔滨队这段时间呢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啊，呼和浩特队现在球想过半场不是太容易。好，啊，这个球呢解围没有踢好哈，啊，给了哈尔滨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刚刚是13号唐涛。

0: 赛踢到现在为止的话，感觉的话，哈尔滨队的攻势会更猛一些。
1: 是的，嗯。上一场比赛呢，呼和浩特队面对这个延边队啊，延边队的定位球都能够制造一些威胁，甚至有一个角球直接进了，只不过是因为犯规在先被吹无效了。那么十号杨立峰来罚，也是奔门去啊！
0: 是是是，
1: 啊，这球呢应该是击中了横梁。
0: 啊，又判罚了一个角球，应该
1: 是
0: 门将拖出去了。
1: 门将拖出去的、嗯、啊。看来延边队是给了各队一个启发啊，打这个呼和浩特呢，角球都可以有枣没枣打一杆子，先往门里转一下试试。
0: 对，有可能就进去了。
1: 有可能就进去了啊！看看啊，第二个角球，
0: 稳稳拿手里了。哦，
1: 这个球
0: 干扰一个，
1: 应该是干扰门将啊，应该是干扰门将。这种情况啊，当年小罗特别爱干，啊，小罗经常这个搞这种偷袭，而且呢，也因此呢吃过不少的黄牌。
0: 所以说，小罗其实足球比赛当中一些小技巧、小计谋，如果应用得当的话呢，往往会制造惊喜和意外，形成进球。如果说这个用的裁判被发现了比较拙劣的话，有可能会吃到牌。
1: 对。我们看有呼和浩特的球员呢是倒在了场地当中，裁判也是吹停了比赛啊，应该是争高空球的时候可能是顶到了后脑勺啊，这样的话呢需要队医进来看一下，希望问题不大、啊、感觉这个哈尔滨队的这些小伙子们这个都晒得挺黑了，看来练得很辛苦。
0: 其实刚才我也想说这一点，就是从他们身上这个肤色就能看得出来，他们在备赛啊或者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状态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认真，
1: 是
0: 应该是每天都会去为了这个训练啊付出自己的辛苦。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是特别值得我们钦佩的。
1: 对，队长刚凯啊，这是一名中后卫。我们看哈尔滨队呢也是非常的有礼貌啊，因为这个球是裁判吹停的啊，但是呢在吹停之前呢球权是呼和浩特队的啊，所以呢直接大脚球再给
0: 还了回去。
1: 对，哦，刚刚这个球看到场地是有积水，
0: 对，
1: 这球没踢好啊，直接选择远射。
0: 这个距离球门还是稍微有一些远。
1: 对。

0: 像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说像刚才那条远视的话，你想踢出来这个贴地斩啊，那真的是不可能，太难了。如果说你踢出半高啊，或者是一个弧线球的话，这样的话机会还有可能。
1: 哈尔滨队把球给到左边，再往右路传，后点球拿到，还是杨明远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其实刚才哈尔滨在右侧的话，这个人数上还是形成了一个优势啊，但是球拿到之后没有分出去，直接被
1: 给到这位九号哈，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杨明远，是咱们沈阳回民中学毕业的一位球员啊，一位学生。今年呢是23岁。
0: 其实雨天这种定位球对于门将来讲的话，他对于他的心理素质和对于他平时训练也是一个考验。这球如果拿不好的话，真容易滑手滑进。
1: 对，99号赵鹏，这是一个左脚将啊，还是往里转，门将出击，
0: 破坏掉，
1: 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哈尔滨队前场反抢，边路2打2，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这哈尔滨队啊，这个边路进攻打的还是挺有特点的。
1: 对，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非常积极。
0: 此时五多往禁区内传啊，这球传太深了，门将直接得到。现在呢，呼和浩特队啊传球呢很难顺利的过中场，哈尔滨队的高位逼抢做的还是比较的有这样的一个侵略性。刚刚又是杨明远在禁区弧顶位置一脚打门啊，一个低平球没有吃正部位，没有发上力。
1: 哎呀，其实像
0: 现在看呢，因为哈尔滨队他在中场是一个五中场的配置，所以在中场球权争夺方面呢，确实哈尔滨队往往是能形成一定的人员的优势。五号队，这个是58号球员，叫龚子康。把球抢下来啊，但是呢队友没有跟上去配合，裁判应该是吹了犯规了啊，应该这个球呢对龚子康有一个犯规的动作。16号张乐啊上抢的时候有一个犯规，这样的话呼和浩特可以传，也可以尝试打一下。
1: 这突射冷箭的话，这守门员如果说反应不过来的话，这球还真有可能一脚踢进啊。
0: 2018年世界杯，这个应该是德国打瑞典的时候，当时就是托尼克罗斯在几乎相同的位置有一个直接任意球的射门打进了。果然是直接射门啊，果然是奔门去了。49号高远啊，
1: 这要传还是要射？
0: 对。双方球员呢也都意识到了这个球啊，因为下完雨之后呢比较湿滑，所以呢有机会呢去尝试一下打门，即便进不了，门将一旦脱手形成二次进攻，
1: 对
0: 吧，禁区内的乱战，这都是机会。

这个球，好，国奥队在禁区前尝试远射。我这脚球打得还真是挺像，很有力量，很有想象力啊！要远射，可惜呢是偏出了门柱啊。但是呢，来自于队长啊，这个六十六号李伟，77号啊申奥是出现在了右边前卫的位置。两个后腰呢，应该是李伟和李新宇。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应该是58号龚子康。门将出来了，将球得到。

0: 其实啊，这几场比赛我们一直也没提到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这样一个用球啊。我们这个用球呢，其实它这个设计灵感我觉得特别的好啊。它这个红色的这个主色呢，也是象征着咱们的这个渐变呢，也是说还原那种钢水出炉啊，薪火迸发那种感觉。
1: 嗯。
0: 而且呢，整个这个足球，
1: 这个球，
0: 有差一点点，
1: 这就是啊，后卫。给门将的球的时候呢，劲儿小了，这就是刀山球。
0: 对，
1: 咱们常说刀山球，
0: 而且它是相当于给了一个门将的一个二分之一球啊。
1: 对，
0: 门将怎么去处理就很难的。
1: 我们看比赛呢，进入到20分钟过后，呼和浩特队呢慢慢把阵型往前顶，
0: 嗯，
1: 开始呢攻出来了啊。看来呢，呼和浩特队呢今天是客场作战哈，还是以稳。
0: 20分钟之前都是探底的过程，
1: 是。嗯，
0: 看一看你的这个阵型啊、攻势啊、球员的这个体力啊，哎，然后之后啊，现在呢，慢慢要逐渐找回这个场上的主动权。

0: 哈尔滨队在前场拿到球，队友在要没给，
1: 人数上不占优势、
0: 给到中路啊，这个球我们看啊还有机会，后卫直接解围了。我这个球，这个后卫这一脚呢，也是迎着对方的这个身体就去了。啊，应该是给到了呼和浩特队一张黄牌啊，给了呼。
1: 希望这场比赛的话，不要像世界杯首战一样，球员们要克制。
0: 是啊，今天凌晨这场世界杯的揭幕战呢，相信也是改写了历史。有的时候说这个历史啊，不是故事就是事故。啊，今天的这个揭幕战上三张红牌，
1: 对，很多球迷朋友都调侃说，这个进球还没有红牌多呢。
0: 是。啊，也有球迷呢开玩笑说，这世界杯没流量，拿红牌凑数啊。当然了，我们东北超的这个舞台呢，可以说大家还是以球会友，啊，踢的肯定是要比世界杯揭幕战要干净许多。我们看这球，别落，直接传中，
1: 有机会。哎呀，跑过了，
0: 跑过了。
1: 嗯。
0: 上半场进行过半。世界杯踢到这会儿就得补水，这一补水广告时间挺长，我就感觉足球越来越像篮球了，上下半场生生的给切成四节了啊！好在我们东北超还是比较流畅的，
1: 嗯
0: 啊，当然了，咱东北这个天气也好，对吧？不至于那么热，也不需要呢有那么长的这个补水的时间。
1: 处的这个场地
0: 是，
1: 哎，我们这地形也特别多种多样嘛，有山有水有森林啊，
0: 对，有草原，
1: 对。
0: 有江河湖泊，有大海，
1: 总之避暑来东北绝对没错。
0: 对，卡尔什恩啊，这个球呢想来一个直传，想了一个位置的兑换。这个王向荣现在顶到最前面，卡尔什恩来到了左边锋这个位置。这应该是哈尔滨队上半场第四个角球。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呼和浩特的门将一直，我觉得他的发挥还算是比较稳。
0: 这个刚凯

0: 一夫当关，啊，这球呢还是非常沉稳的把球破坏。
1: 刚才这脚应该是结结实实的踢在了胸口。
0: 是的，这个十三号啊，唐涛啊，这个重炮其实发力吃的是非常的好。对，他这个边路进攻确实是他的特点。
1: 嗯
0: 啊，咱们说足球场上呢也是讲究这个边中结合，对吧？边路拉开宽度，然后呢中路致命一击，
1: 哇，前场又抢了下来。
0: 嗯，而哈尔滨这座城是最懂得什么叫大开大合、自有章法。松花江穿城而过，把一座城呢分成了江南江北，开阔与深沉。啊，又是杨明远边路，看看这次能不能边中结合突进来了。哦，这个球啊最后这一步趟的有点大，这呼和浩特的后卫呢也是艺高人胆大啊，在禁区内敢放铲。
1: 刚才这一套从边路的这样一个突破到过人的话，可以说杨明远真是行云流水一般啊，
0: 是啊，
1: 而且他这个速度啊和前插能力特别的强。你看两名防守队员放倒了杨明远。
0: 这样的话呢是哈尔滨队的第五个角球了，上半场也踢了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啊，比分呢仍然是0-0。
1: 嗯，
0: 赵鹏来主罚，左脚下又是奔门去啊。哇，这球啊我相信又惊出了呼和浩特门将一身冷汗，应该是还是他将球击出的底线，继续发角球，第六个角球。已不允许进攻方角球的时候在小禁区里边挤地铁，
1: 嗯，
0: 就挤门将，对吧？鸡蛋灌饼，不让这种方式。赵鹏，这球呢是找到队友了，
1: 哦，
0: 不是，好像是第一点还是哈尔滨顶到的，哦，应该是呼和浩特队自己的球员后脑勺蹭到这个球，
1: 啊，最后应该是打到了门将张明凯的手，
0: 对，
1: 啊，出的底线，
0: 出的底线。
1: 哎呦，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一个小段时间，这个门将张明凯他压力真的很大，
0: 非常大。看看这个角球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尝试啊？有队友上来接应了，
1: 连续的高空，
0: 没有发战术角球，给后点头球，
1: 哇，
0: 应该是刚砍吧，应该是队长的一个头球，顶得比较正啊，门将
1: 有力量，但是这个角度不是很好。
0: 对，哦，应该是这个16号张乐的头球。我看这呼和浩特呢踢的还是一个541啊，还是个541，只不过呢在这个位置上前锋是49号高远。
1: 呼和浩特队员倒地，
0: 我们来看这一下，哦，这一下连人带球啊像伐大树一样直接伐倒了。这是66号标和中后卫之间呢确实是可以进行一些位置的互换的，包括很多球队如果说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都压上去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后腰撤回来和两个中后卫呢形成三中卫的体系，横向拉开整个防守正面。
1: 嗯
0: 啊，包括呢我们说很多的球队呢在出球的时候呢往往是后卫直接去用他的这个组织，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去更好的去寻找场上一些空间。
1: 嗯，其实优秀的后卫也好，这个优秀的后腰也好哈，就是他不仅是具备这个防守能力，其实他在洞察这个机会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0: 对，
1: 嗯，什么时候前插呀，什么时候配合中场往前推进呢？那比赛踢到这个时候的话，哈尔滨队的整个的控球率的话，还是占优势啊。
0: 嗯
1: 嗯。

0: 但是呢也能感受到呼和浩特他不是一味的在死守，
1: 嗯，
0: 他这个阵型还是挺有弹性的，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呢，他前压还是能够让哈尔滨队感受到压力。所以说这个足球比赛呢，它也不是一味猛攻啊，而要讲究呼吸啊，节奏啊，这真正的高手呢往往是在对手喘息的瞬间一击制胜。
2: 那我觉得踢到目前为止的话，呼和浩特队他在这个前场处理球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不能说致命的问题吧，相对来讲有一点点的这个弱势啊，就是人员不够，投的兵力不够。
0: 对，这跟他这阵型有关系啊。看这次
2: 球腾的得大，
0: 有点大。你看这赵鹏啊，中路拦截能力很强啊，带球给到边路，三个人防一个人。
2: 哇，这个球处理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带的有点多。
0: 啊，还是由守转攻，这一下球传的不到位。
1: 嗯，
0: 啊，这个球其实想法很好，已经把球摘出来了，对吧？有队友边路已经插上了，但是呢，传这一下传大了，啊，这个本来是一次转换进攻的机会，但是呢，就白白浪费掉了。再看哈尔滨队边路，
2: 这
0: 直接是拉拽了，这样
2: 的话
0: 应该是要吃牌了，应该是要吃牌了。这78号，詹奇杰。其实两个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呢都没有吃牌，
1: 嗯
0: 啊，东北超呢在前面第一轮和第二轮两场比赛打完，就是6场比赛打完之后啊，一共呢是有1张红牌9张黄牌，但是9张黄牌里呢有一张是鸡西队的助理教练，也相当于就是传给对方了。哈尔滨队还是比较会利用场地的宽度啊，杨远又来到另一侧啊，来到了左侧，连续的横向的摆脱，制造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2: 可以看出来，他对于防守队员的这个站位啊和身脚这个判断啊，很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啊。
0: 是，也能看出来，这个哈尔滨队他这个主教练啊，丁兵指导呢，对于他前场几名球员啊，他还是赋予了比较灵活的一个进攻的一个自主权，
1: 嗯
0: 啊，这个两三名队员之间的频繁的换位，这个球就是杨明远从右侧来到了左侧，那么寻求的一次内切的机会啊，制造了一个任意球。
2: 其实场上很多的时候，这种进球的话都得益于这种临时的换位。
0: 是的，
1: 嗯，
0: 还是刚凯在最后边啊，把球再往前给。看这个机会啊，没有把握好啊！
2: 这脚传球，如果说能够再往右边一点点啊，就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这是35号苏靖远的一脚传球。现在比赛呢，打到了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哈尔滨队其实上半场攻得比较凶，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他们的体能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那么防守的专注度，场上队友之间的相互的呼应啊，这种执行力会不会打折扣？那么呼和浩特队会不会抓住上半场最后这个时间哈，突然之间发力攻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我们看看。

0: 上半场踢到现在的话，给我感觉的话，哈尔滨的话一直是得势不得分，连续的几个角球，
1: 对，
0: 开了出来之后呢，都没有这个
2: 文火慢炖啊，千炖豆腐万炖鱼啊，不着急，但是呢，在持续的加热，看看这个鱼什么时候能出锅了。可能屏幕前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德莫利是什么啊，这是一个非常

0: 哈尔滨您可以尝一尝啊，地道的德莫利非常好吃。人球分过，小轩，你踢球是什么风格？你是一个速度型的还是技巧型？
1: 我属于一个比较稳健型的。
0: 稳健型。我上学那会儿踢球属于速度型啊，就是经常像贝尔那样，哎呦，就是把球传给几秒钟之后的自己，嗯，就是在边路去狂奔。当然现在是不行了，奔不起来了。
1: 其实对于东北超的这些球员来讲的话，因为都是非职业的嘛，是吧？那所以说我们就是包括我个人在内啊，特别希望看到那种特别精美的这种传切配合，就是把足球真的是传到门里，哇，那这种球的这种流畅性，那是在最享受的啊。
0: 庖丁解牛是吧？我们也期待哈，看看东北超的赛场什么时候能够诞生这样一个精彩的进球。东北超呢，在前面六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一共是进了18个球，其实相当于进了21个球，因为有3个球是 VR 呢
1: 判
0: 无效，对，无效啊。那这18个有效的进球当中呢，有6个点球，还有1个角球进球，2个任意球进球，2个乌龙球，以及运动战的7个进球。
1: 可以感受到现场这个气温啊，确实是有一点点凉，有的球迷呢已经是套上这个冰袖然后戴上手套了，
0: 是啊，
1: 但这种热情并没有被浇灭。
0: 对，啊，能感受得到哈，球场上呢个别位置还是有积水，刚刚那个球也能看到有水花溅起来，你看又是一个球，啊，这个想发力来要远射啊，踢呲了。
1: 在射门之前，在前场的这个几个人的短传的这种配合还是很漂亮的。
0: 是，36号王向仁，也是今天呢顶替了7号林玉成啊首发登场的一名球员，很强壮，很有冲击力。
1: 没有，挺好。
0: 上半场整体的比赛的节奏呢还是比较流畅比较快的，估计这个伤停补时时间不会太多。我们来看一下，一会儿第四官员啊会示意呢补时多长时间。现在上半场的常规时间已经是到了尾声了。博浩特边路断球之后越位了，这球应该是越位了。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啊，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矛和盾的较量。哈尔滨队在首场比赛里边呢进了2个球，进攻实力还是可以的啊，进攻端那几名球员很有特点啊，但是呢，呼和浩特呢防守很顽强啊，这是一组矛盾对决。然后呢，哈尔滨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丢了5个球，这防线不是特别稳，而这个呼和浩特队呢首轮比赛没进球，这又是一顿。又是一组这个矛盾对决，就看看哪一组的矛盾问题先解决，这场比赛可能胜利天平就向哪个方向倒。
1: 而且比赛踢到已经是上半场的这样一个尾声啊，那还没有取得进球，其实对于两个球队的互相这样一个战术安排来讲的话，那可能谁都不会去迈出这第一步要改变这样一个策略啊。那如果说一旦产生进球了，哎，那比赛会更好玩。
0: 是啊，这样的话呢，上半场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看这个球，给杨明远，第一下停下来了。我们看脚下技术可以啊，好球啊，禁区内再传。
1: 哎呀，后卫补位非常及时。
0: 跟近的球员呢差了一点儿啊。这是杨明远、杨立峰和王向荣3人之间的一个进攻配合。杨明远刚刚那球啊，看这个托法尔
1: 力量
0: 顶到了。
1: 1点球，
0: 2点球，
1: 哎呀，
0: 禁区外
1: 还有机会，

0: 漂亮的转身，啊，这个最后这下没踢好，而且这下好像是有点抻到自己腿了，变成了呼和浩特反击啊！这个球呢又是没传好，
1: 传大了，又是传大了呀！其实呼和浩特这种防反的机会有，
0: 对，
1: 但是自己把握这个机会的能力稍微弱了一点点啊。
0: 上半场呢，哈尔滨队的问题是能创造出机会，但是临门一脚总是差一些。
1: 嗯，
0: 而呼和浩特队呢是能够形成转换，但是呢，想送出致命一传的时候，脚法往往掌握不好。好，这样的话是哈尔滨队。
1: 如果说哈尔滨队的队员要是聪明的话呢，这个任意球应该稍微往后拖一拖，然后拖到49分钟啊发完，48分钟。
0: 别录，直接起。
1: 哎呀，你这吊射，这应该是一个无心之举是吧？
0: 对，这球应该是没传好，脚法没传好。
1: 嗯，
0: 亏了一个经典。
1: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带给我们太多惊喜和太多意外啊！
0: 对，包括小罗吊西曼。
1: 嗯。哇，速度非常快，
0: 速度很快，连续
1: 还在脚下，
0: 好球！
1: 哇、
0: 哦，又是一个定位球，
1: 这个定位球应该发出来，
0: 吸引三名防守球员了，
1: 应该
0: 该出来，
1: 对，应该传出去了，对
0: 对。
1: 其实足球从来都不是个人的这样一个英雄主义，
0: 对，
1: 嗯，更多的给队友制造机会，我觉得这样的话威胁才会更大，因为我们一般踢球还就，
0: 哎，
1: 你看踢球的话，我们都经常说一句话，虽然说我们也好控啊，但总会说。
0: 哦，把球拿住，
1: 没有队员，
0: 一对二，
1: 哎呦，
0: 啊，没有和队友形成
1: 草率了，
0: 没有和队友形成长跑默契。这样的话，好，随着裁判员的哨声的响起啊，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呢0-0。下半场比赛呢，是由这个身穿橙色球衣的呼和浩特队首先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哈尔滨队呢是从左侧向右侧进攻啊。比赛下半场比赛开始，刚刚呢边裁示意应该是有中场休息回来啊，有这个换人调整，那么一会儿呢通过这个转播的这个屏幕的这个字幕啊，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人员调整。五号的队，
1: 哦，这一下场地还是有点滑，
0: 场地还是有一些滑、
1: 嗯、
0: 啊，还是有一些滑。39号啊，这名球员呢叫廖荣啊，这是他下半场登场的。我们看看换下的是哪名球员。
1: 其实就像那个比赛开始之前啊，他就说的，就是呼和浩特这支球队，其实在防守端一直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起码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太大的纰漏，
0: 是
1: 非常好的一张盾。
0: 刚刚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兵指导，
1: 身体靠近卡住位。
0: 下半场我们看啊，这呼和浩特队呢开始敢于拿球了、
1: 嗯、
0: 啊，开始展开一些进攻了，阵型呢也在往上提。18号王振东啊，也是下半场替换上场的球员。
1: 其实可以看出来场地还是有点湿滑，球员不太敢于做动作。
0: 具体的这个对应的球员啊，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换上场的两名球员。

0: 员是呼和浩特队的18号中场球员王振东和39号廖荣。哈尔滨队获得了一个，两名球员站在了球前。还是给到了赵鹏来访。好像是把这个队长李伟和是不是李伟和申奥换下了，直接奔门去，后卫把球挡出来，机会不好呢，交回自己的中后卫，再给门将。
1: 到目前为止的话，哈尔滨的门将还没有受到过特别大的这样一个挑战和威胁。
0: 是的，嗯，啊，因为上半场比赛呢，呼和浩特队没有射中门框范围内的射门。
1: 嗯，
0: 这个球啊传到边路，底下拿住往里突，再往后点传。
1: 哦呦，
0: 后卫啊，多亏后卫及时的解围。但是呢，球还没有出危险区，赵鹏再传大门。
1: 哎呀，还是像你说的一样，就是应该解决这个临门一脚的问题
0: 啊。这个球确实有点可惜。
1: 看看能不能通过慢动作，特别想看一下
0: 王向荣，
1: 嗯，特别想看一下他的这脚射门是怎么踢的。后卫的解围没有出底线，两个人之间少了一点点默契。
0: 中场带球丢球之后，呼和浩特队转换进攻，给边路，速度非常快啊！但是门将出来了，
1: 嗯，门将的活动范围非常合理。
0: 现代足球呢，要求门将不能只有门线。47号二神很有想法，
1: 我也是给到了这个画面。
0: 出现了失误，这么看的话，应该是换下的是队长李伟和申奥啊，中场球员申奥，66号和77号两个人被换下。在局部呢，总是一名球员没有人去接应，
1: 对，
0: 而哈尔滨队往往是两个人、三个人在进行围抢。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进攻是很难真正展开的。
1: 对，就是这个无球球员他没有去跑到这个接球的这个线路上，对，就是让拿球人很被动。
0: 这个球直接是传到了小禁区内，门将得到了。啊，呼和浩特这次有个机会，是的，被16号张乐啊，直接的传中。
1: 我猜想啊，
0: 是
1: 这个呼和浩特的
0: 高阶低挡啊，力保城门不失了。
1: 是，
0: 但是下半场比赛呢，才刚开始啊，比赛其实还是一些极有可能的。看这个球，这个16号张乐呢，虽然说是代表哈尔滨队。
1: 嗯，
0: 但是他的老家是内蒙古的乌兰察布，
1: 哦，
0: 啊，应该是在哈尔滨学习，上学，学生。

0: 但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呼和浩特的话，下半场进攻端啊，组织的要更合理一些。
1: 他现在你看，三个人他能都顶到第一线来，啊，这个阵型再往上提。哈尔滨队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哈，在边路来做文章，应该还是杨明远。哦，这是13号，是唐涛。10号杨立峰啊，刚刚做了一个伊涅斯塔的油炸丸子啊，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有球员倒在了地上，是呼和浩特队的，你看是39号球员。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廖荣，
0: 但是呢，进攻球员的话，应该也是没有注意到，
1: 没有
0: 身后还有一只手在草地上。
1: 对，这确实是一个无心之过。呼和浩特的球迷，
0: 球迷来到哈尔滨的话，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是的。昭君出塞走了2000年啊，走到今天，他还是呼和浩特的名片。那呼和浩特队的球迷的远征客场的这个气质呢，也是不远千里来相会啊，来了不是光为了比赛，是为了来交个朋友。
0: 嗯。
1: 看这次，还是被哈尔滨队完成了反抢，
0: 后卫站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上。
1: 下半场这段时间，双方这个中场的争夺是明显的增加了。王向荣在边路

0: 踢到了呼和浩特后防线人员的身上，折射，然后进了球门。这门将呢，确实是反应不过来。
1: 对，
0: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1: 第一下啊，他想扣
0: 的很漂亮。
1: 对，
0: 对，应该是踢到了。
1: 再来看啊，这个球扣的第一下呢，其实没有拿好，但是呢错进错出，这下果然是碰到了15号啊，这个中后卫应该是张景龙的
0: 情况下是反应不过
1: 来，对，这么近的距离啊，出现了这种变向之后呢，门将往往也只能是望球兴叹。这样的话，下半场进行到56分钟，20人为哈尔滨队是取得了1-0的领先。这样的话，呼和浩特队必须要攻出来了。
0: 嗯。
1: 哈尔滨队他这个高位逼抢啊，抢的还是很凶的，
0: 对，身体上施压特别的到位，让很多球员没有转身的这样机会。
1: 对，丁丁指导呢，指导这支球队呢，特点就是偶尔他的球能够越位，杨远裁判没有举旗，比赛继续，边路突进来，进禁区，最后脚踢刺了。丁丁指导的这个执教的风格呢，就是高位逼抢，快速反击，然后呢两翼齐飞，边路突击，边中结合，这样一个打法。其实今天哈尔滨队已经在场上是体现的比较充分了，
0: 对，做出来了。但是这样一个踢法的话，就对于球员的这个体能这样一个储备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后卫不敢怠慢啊，直接是破坏出了边线。
1: 这样的话呢，就考验呼和浩特队了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比赛，哎呦，这球后卫的回防还是非常及时快速的，利用
0: 手抛球，对，
1: 界外球啊，没有这个越位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打了一个出其不意。
1: 呼和浩特队呢，在东北超也是踢了有将近150分钟了，
0: 嗯
1: 啊，目前呢还没有取得进球，而且现在场上是0-1落后。那么对于这些草原的汉子来说呢，确实需要他们再加把劲儿。
0: 我这个球挺漂亮。还好啊，
1: 门将出击很及时啊。
0: 嗯。
1: 56号张明凯，
0: 其实除了刚才这个进球以外，张明凯已经是很完美了。
1: 对，又是前场的一个高位逼抢。现代足球呢，可以说高位逼抢，然后形成转换，这种反击就地反击的机会，进球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0: 嗯。
1: 所以呢，就给到各个球队啊。他这个中后卫也好，后腰也好，这种出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其实这种出球的话，一是考验这个整个后防线的脚下的这样一个实力和功夫啊，再一个呢也考验中场球员以及这个回应的这个球员他奔跑的路线。
1: 对，
0: 你如果说你一直都是在人家的这个线路上，那这个球真的是很难传出来。
1: 其实这就提到了什么呢？就是球员在场上观察队友。
0: 嗯，
1: 我前两天呢看到一个数据，说梅西一场比赛他的观察队友的次数，
0: 嗯，
1: 是5大联赛的球员的平均值的2倍。
0: 嗯，
1: 就是他在无球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观察场上队友的这样的一些位置、跑动的方式、方向。
0: 嗯，
1: 相当于呢，在自己给自己脑补出一个上帝视角的画面。
0: 其实你看，我觉得我们平时踢球吧，就是作为一个开玩笑说非职业球员，就是业余球员啊，就我们在观察身后啊左右的这个判断这个场上局势的这种能力，跟职业球员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1: 是的，我们看王驾进场，10号杨立峰，这个球是

0: 反正是无对抗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啊，这是刚刚那个进球，踢到了小腿。
1: 嗯。
0: 因为这个小腿侧面它是肌肉，它是有一定弹性的。如果是正面的话，后腿板可能直接就打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呢，杨立峰被担架先抬出场。换人了，十号杨立峰下，七号林玉成上。
1: 一名前锋，
0: 这样的话哈尔滨队呢进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的换人调整啊，也是一次相当于是被动换人啊，因为这个杨立峰应该是受伤了。杨立峰呢主要踢的是一个前腰的位置啊，这名球员其实在场上还是很活跃的，包括上半场的几次角球的机会，他这个脚法都这个处理得很到位。看霍浩特这一次
1: 这球摆渡得非常好啊，
0: 把球拿住，好的，想找锋线球员直接想过顶，这个很难打穿对方的防线正面。二神，
1: 哇，这个身体素质真的是
0: 没有接，
1: 很聪明，很聪明。
0: 但是呢，边裁已经举旗了。其实这一下，如果说王向荣在第一时间就不动，可能这个球可以不吹。但是你已经有一个迎着球的
1: 参与了这样一个进攻，
0: 对，
1: 而且是有力方，
0: 对。
1: 虽然说这种越位球的话裁判会举旗，但是作为防守方的后卫每次都要去判断这球有没有越位，其实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对，
1: 嗯，这也特别考验中后卫和这个边后卫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
0: 还是直接起大脚舔过来，看看，
1: 哎，
0: 这球，
1: 看裁判怎么说，
0: 有没有点球，有没有点球？感觉上是有一个绊到的，
1: 对，因为他已经要起脚射门了。
0: 主裁判在跟 VR 裁判在沟通。今天的主裁判是孙胜宇 ，VR 的裁判是高鹏 ，VR 助理裁判是肖楠。东北超的所有比赛都是有 VR 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不要着急啊，先等一等啊，看看 VR 的这个和裁判员之间的沟通的情况。
1: 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话，呼和浩特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
0: 机会啊，
1: 嗯。
0: 但是这个球，我认为首先呢是 VR 要复核一下传球那一下有没有越位。
1: 嗯，
0: 如果说没有越位的话，那第二下就是这个禁区内有没有一个犯规动作，对吧？这个倒地，
1: 嗯，
0: 究竟是不是一个犯规动作？
1: 看看这慢动作的回放，不，
0: 这是哈尔滨队的队长刚凯在身后。感觉有点像是咱们说在路上两辆机动车，
1: 嗯，
0: 哎，突然并道之后呢，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
1: 如果说要是判罚点球的话，那有可能是呼和浩特，应该是进的话啊，是首例进球。
0: 对。裁判还在等 VR，
1: 双方队员
0: 倒是很友好。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搂肩搭背哈，在聊着啊。其实呢，等待的这个时候呢，考虑到现场呢气温还是相对比较凉爽，其实大家呢在场上还是应该动一动。
0: 嗯，
1: 啊，当然了，有说有笑啊，这个情绪热情也没问题。
0: 其实，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的话，永远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看看这球，首先越不越位？哦，没，好像是不越位啊，不越位。
0: 呼和浩特的球员也是一直在给裁判施压呀，一直在指向点球的这个方向。
1: 好，我们看。他要看一下，
0: 嗯，
1: 要看一下。那既然要看的话，我认为首先呢 ，bug。啊，果然 VR 查看的是可能的罚球点球。咱们平时呢说点球，其实从裁判的专业术语来说叫球点球。像有一些解说员呢是裁判出身的话，他可能在解说的时候会用更多的专业术语。
0: 嗯，
1: 但是呢，对于很多的普通球迷来说呢，太过专业的术语可能往往会造成一些迷茫和一些误解。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用大家普遍大众都能理解的这样的一些术语来讲。
0: 应该是膝盖碰到了后脚跟的位置。你要说这个球的话，它是一个刻意的犯规还不像，是在回防的过程当中两，就像你说的追尾，
1: 就像是追尾，就像是你后车强行并道，对吧？然后跟前车之间形成了剐蹭，
0: 刮到了前车的尾部。
1: 我们看裁判怎么判，点球，裁判员坚决的将手指向了点球点，而且套出了黄牌，给到的应该是哈尔滨的队长八号刚凯。看呼和浩特队会安排谁来主罚这个点球呢？因为他有一个线路上的变化，如果说双方都是并行可能还好，因为他有一个切线路的这么一个过程。哦，应该是49号啊，他们的前锋高远站在了点球点前。那么高远能不能打进东北超？呼和浩特队手球一停，打门球进了。49号高远，场上比分1-1。这个球高远呢还是很自信哈，助跑的距离很短，然后呢有一个停顿，晃了一下门将之后呢，我们看啊，打了一个反方向骗过门将之后，力量其实不大，但是呢有一个欺骗性啊，脚法呢角度要的也很刁，将球打进，这样的话场上比分1-1。
0: 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
1: 是啊，回到了这个同一水平下了。比赛呢还有20多分钟吧。
0: 嗯，
1: 啊，因为考虑到刚刚这个 VR 时间比较长，下半场的上停补时的时间也会相应要多一些，所以应该会有个至少应该会有25分钟的时间。
0: 其实在客场的话，霍赫特如果说对于这样一个比分他也是能接受。
1: 哦，又是一个漏顶，刚凯啊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刚刚这个球呢，他这个放铲还是需要再多加一些小心。哦，有球员呢应该是抽筋儿，啊，这个比赛拼的还是比较凶的。
0: 估计的话，主教练的话会应该会要做一些人员上的一个调整，来保证整个这个场上这样一个动力要持续的输出。
1: 嗯，这一下这个抽筋抽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0: 35号，苏静远，这是一名后腰球员。是不是要做换人调整呢？看台上的尔滨球迷在给双方球员加油。
1: 这个球处理太简单，而且太随意了。
0: 是的，
1: 没有看到传球线路上的哈尔滨球员，哎，就一脚就切出去了。
0: 还利用场地的宽度啊，打到
1: 这脚球能够够到，
0: 能够到，
1: 这脚球很漂亮，这个转移。
0: 看看边路，
1: 人球突破，
0: 突进去了，
1: 有没有
0: 还在？
1: 哎呦，
0: 尝试突破啊！其实这个球突进去之后呢，可以选择传球或者是打门了啊，因为再往里突基本上没有这个
1: 角度了，
0: 对，没有空间和余地了。突破这一下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1: 刚才选择一个倒三角的回传的话，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嗯，看看这个角球啊怎么来处理。其实刚刚那个球让我想起了2002年世界杯半决赛大罗打土耳其那个球，就是用大脚趾头一捅，
1: 嗯，
0: 非常规射门。
1: 但我们都知道大罗的这个外星人的这样一个绰号啊，那他相当于无论是技术还是这个体能啊，那当时处于一个巅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几个人就拉，就是像拉牛一样都拉不住啊。嗯，
0: 就正所谓艺高人胆大。那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目前相当于是重打古令开张了，
1: 嗯，
0: 对吧？比分呢回到了这个平局的这样一个均势的局面，就看呢最后的这20分钟啊左右的时间哈，20多分钟的时间，哎，谁能够咬牙，
1: 嗯，
0: 对吧？把这个自己的状态呢能够再激发一下。哈尔滨队啊，这体能有一些下降之后呢，现在这个也有点三条线有点脱节了。我们看前面的球员回不来了，所以他中场现在没有那么强的这个逼抢的优势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尔滨队应该啊，果然要做换人调整，因为刚刚他那个35号球员可能没在场上。这是6号。叫崔佳毅啊，崔佳毅登场。应该是换下的是苏静远。比赛即将打到75分钟，也就是说下半场已经打过了25分钟的时间了啊。
1: 看来主教练对于赵鹏这名球员，他的脚头还是非常的认可啊。一般这个角球啊、任球都是让他来主罚啊。一看是一个力量型的球员，
0: 下盘很稳啊，
1: 嗯、
0: 这个腿部肌肉很发达。确实呢，作为这个后腰，我感觉他这个在后腰的位置上，感觉有点像加图索，但是脚法比加图索要好很多。直接给到门前，门将碰了一下，球还没有出危险区，哈尔滨队边路再传，头球一蹭。
1: 没有吃准部位啊，如果吃准这个头球的话，应该是。威胁非常大吧？
0: 球呢还在危险区，哈尔滨队
1: 合理的
0: 拿住啊！霍华德有没有反击的机会？
1: 有点盲目的一脚啊，往前，
0: 相当于就是一个解围了。
1: 嗯，

0: 常规时间还有不到十五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吧。那此时此刻，双方球员的这个体能上已经有了，怎么说呢，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吧。那这个时候，主教练也是在不断的换人。
1: 20号，林伟廉换下了刚刚进球的49号高远。

0: 这样的话呢，呼和浩特队已经是做出了三个人员的调整，哈尔滨队是两个人员调整。
1: 还是这个问题啊，
0: 对，就是
1: 传球不到位啊。
0: 当这个游手转攻的时候呢，出球啊，总是呢没有传好。
1: 其实这样的机会至少这个呼和浩特呢已经是浪费了3到4次了。
0: 对，而且这种球呢，它次数多了之后是比较伤士气。
1: 其实，在没有那么高强度的这样一个逼抢之下，这种球传丢的话，就有点显得有点不太应该。
0: 对。好，赵鹏把球断下来，观察队友跑位，给到边路，一对一加速突，犯规了，有没有犯规？裁判响哨，这球确实犯规了啊，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的7号林玉成啊，这是一个边路快马呀，而且呢下半场刚上来体能很充沛。
1: 就明显能感觉到哈尔滨的这个边路的这个突破冲击力非常强，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
0: 这样的话呢，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靠近禁区的大禁区的边线，可以传可以打。阿尔什恩啊，站在了这个球前，小禁区内有多名的哈尔滨的球员。
1: 这个
0: 呼和浩特是三个人来排这个人墙。阿尔什恩啊，是选择配合还是自己来一脚？
1: 对，因为36号的话已经是站在对。
0: 好球！
1: 哇，很漂亮！
0: 再打！哎呦，出现了，漂亮！
1: 真的是很漂亮，
0: 非常精彩的一个任意球配合，出现在了东北超的舞台上。
1: 真的，这应该是之前做了精心的这样一个设计。
0: 是的，当所有人都认为说阿尔什恩是瞄着球门要尝试一个小角度的攻门的时候，他直接把球呢。用一个高尔夫的推杆推到了果岭上啊，
1: 而且
0: 就一加一，一记推杆，
1: 好像也是打到了防守球员的身上。
0: 是的啊，这个球呢是打到了呼和浩特队的球员的身上。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这个任意球的这样一个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0: 对，这样的进球呢是我们作为球迷喜闻乐见，
1: 对，乐意看到。
0: 我们希望在东北超的舞台上，就像上半场小学说的哈，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这个球虽然说称不上是庖丁解牛，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拆解对方防守、出其不意的配合，还是让我们感到了惊喜。
1: 对，就是足球的话，我们也愿意看到更多的这个创意在里面。而且通过这样一个配合的话，确实起到了奇效啊！虽然说是打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的这样一个身上，但是并不影响这个球的这个任意球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这样一个精彩程度。
0: 是。其实每一届世界杯，我们都会去关注一些精彩的进球。少不了就是一些精彩的任意球。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提到世界杯的精彩的任意球配合，大家可能会想到98年的英阿大战，这个阿根廷的那脚经典的任意球配合。那么，其实我觉得哈尔滨这个配合呢也是很精妙。再来看这个进攻，往回传，迎着球

0: 了一点门将利用了啊，把球呢是扑了一下。普尔浩特
1: 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其实这个足球场上最微妙的比分就是2-1，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双方球员的心态的这种得意、心态的变化会影响比赛的走势。领先的一方能不能统一思想，对吧？大家是一起和齐心协力的守住胜局，还是说扩大胜果？那么落后的一方，我能不能咬牙坚持，我把比分扳回来？对吧？这个时候其实场上的博弈，既是技战术层面的博弈，又是双方球员内心韧劲儿的一种博弈。
1: 对，就是确实是一个意志力方面的这样一个考验。
0: 是的，一远，这是要开始守了吗？另外的一个换人，我们再来看27号上，27号应该是换下，应该27号换杨明远。
1: 对对对，
0: 哎。裁判的这个牌子呢举的应该不对啊，我们再来看啊，
1: 门将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无奈啊，后卫轻轻挡了一下。
0: 是文斌，比赛呢也进行到了尾声阶段了。这是刚刚登场的球员呢，二号啊，李建军一上来呢就倒地了，问题不大。
1: 出场的球员也在向这个场上球员传递着主教练的这样一个意图啊。
0: 比赛的最后
1: 来讲的话，球员的心态呢是急于能够扳回一球。那呼和浩特呢也是想啊，这个哈尔滨队想这个做好这个防守，那呼和浩特呢也是想急于进一球啊。
0: 是，应该是犯规了。
1: 对于哈尔滨来，觉得呼和浩特队的话不也不用心态上不用太着急，因为足球的话往往
0: 时间还有，
1: 对，如果因为足球的话进球往往只是一瞬间哈。
0: 对，
1: 好好牌吗？我这个铲球动作可能是稍微有些大。
0: 其实刚刚就像小轩提到的啊，这个让我想起了全永先在创作悬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说最好的戏剧啊都是在最后一刻翻盘。其实足球也是一样，也是一样的艺术，就是你可能会通篇浑浑噩噩，但是就在哪怕一瞬间一道闪电，你就能把整个球场照亮。其实现在对于呼和浩特来说，进一个球就是绝平，对吧？那比赛时间其实还有啊，大概还有个没有10分钟，7-8分钟应该还是有，所以呢不要着急啊，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啊，哎，想办法要打出来，
1: 对，把自己的这个特点打出来，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这种进攻方式，
0: 对，
1: 然后取得进球，怕就怕这个张。

0: 法一乱，然后呢，这个没有找到合理的这个进攻方法。
1: 像刚刚这种后场直接打脚去找锋线，其实不太合理啊，因为你还没有到比赛真的最后时刻，你直接往禁区里去立。这时候呢，哈尔滨队解围要险些出现失误，八号队长刚凯倒在了禁区内。

0: 东北超呢没有用现在的世界杯的最新的规则。
1: 嗯，
0: 世界杯最新的规则呢，有一个五秒规则，一个十秒规则，还有一个一分钟。一分钟就是什么呢？就是场上除了守门员之外的其他球员，如果说受伤，裁判员示意担架进场的话，那么这名球员被抬出场之后，一分钟之内不能返场。
1: 嗯，
0: 就防止你卧草和炸伤。
1: 嗯，
0: 啊，那么五秒钟的规则呢，指的是发这个界外球，就是裁判示意你五秒钟球发不出来，球权转换。然后，如果说守门员发门球，啊，你浪费五秒钟，好，给对方一个角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新规则。
1: 嗯，
0: 但是目前呢，东北超因为东北超在世界杯之前已经开赛了，所以规则没法调整。
1: 嗯，
0: 啊，没有用。
2: 其实这个规则的话，也是对于是有利于这个落后方。
1: 啊，
0: 对，
1: 嗯，
0: 就是为了让比赛的竞打时间能够更多一些，
1: 嗯，
0: 比赛更流畅。
1: 嗯，
0: 对吧？减少一些卧草啊，一些拖延时间的这样一些方式。包括这个，我刚刚说这还有个十秒，十秒是换人。就如果说换人在十秒之内不能完成换人的话，
1: 嗯，
0: 下场的球员正常下场，上场球员一分钟之内不能登场。
2: 哦。
0: 我们来看啊，
2: 哦，
0: 伤停补时九分钟，
2: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次补时吧？
0: 嗯，应该是我们俩转的比赛最长的一个。
2: 嗯，
0: 我刚刚猜的还是比较准的，都没有十分钟，也有七八分钟啊，就给了一个居中的数，九分钟。这样的话，对于哈尔滨队来说，虽然说留给哈尔滨的留给呼和浩特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时间也还是有的。加油，呼和浩特！
2: 其实霍浩特这个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呢，在进攻端确实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啊。
0: 嗯，
2: 就是他整个这个进攻的这个气势啊和这个态势确实是打起来了。
0: 坎边路传中，球呢，
2: 哦，有点大，
0: 最后这个传球力量大。就今天霍浩特有几次的这种像边路传中也好，就由守转攻的这个反击的传球也好，都是就是这角球啊力量没掌握好，
1: 嗯，
0: 就太想发力了，往往就是欲速则不达。
1: 嗯，

0: 黑球，二十恩啊，边路把球护住，五号队又是没有传好球，这是犯规了，
1: 有一个拉人，
0: 明显的拉人的动作啊，裁判员就在这个很近的距离。
1: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呼和浩特的这个队员应该不要是主动的去，就是延缓比赛的这样一个节奏，
0: 对，
1: 应该踢得更聪明一点啊，就是你让他带，是吧？嗯，他也没有形成威胁，他还没有形成转身，
0: 是，
1: 你把他拉倒的话，又把这个比赛时间又进行了一个往后推。
0: 对，其实这种球呢，你逼住他不让他转身，嗯，对吧？这球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威胁球门，然后这样的话呢，他把球传给其他队友的时候，那么你的队友就有机会去形成断球，形成反击。但是你一旦把他拉倒了，形成死球，浪费时间。
1: 哇，想踢脚贴地闪的，
0: 对，
1: 今天这个天气不太适合呀。
0: 天公不作美。二神啊，这名球员，我相信今天看过比赛的咱们的这个屏幕前的球迷对他应该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嗯，
1: 不敢大意，

0: 好的，别录。
1: 哎呀，这一脚，
0: 这脚
1: 踢呲了是吧？
0: 这脚球我感觉应该是踢呲了。
1: 如果踢正部位的话，正好在这个禁区这个上沿的话，这有一名队员啊，
0: 是越位了，
1: 可以形成一个倒三角的刚才这么一个射门啊。不知道是雨天的这样一个原因还是怎么样？哎呀，这个呼和浩特这个球传的总是让我们两个人揪着心呐。
0: 球还是有一些滑，他刚刚这个界外球呢，大力掷出去之后，明显是从手里滑出去的。
1: 而且这个在踢真草的时候，这球员选择鞋往往是 FD 呀、啊，是这种长钉鞋。其实对于足球的这种摩擦，可能会更小一些。速度，
0: 这球啊！
1: 门将
0: 出来了，
1: 可以。
0: 呼和浩特这个门将，整场的整体发挥还真的是不错的。其实两个，
1: 而且两次进球都是通过折射。
0: 两个丢球，他承担的责任其实相对比较有限。还有5分钟。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不多5分钟。
1: 1-1，
0: 二神，还有力量，我还要人球分过。裁判
1: 没有吹
0: 啊，这是一个合理球。二十恩呢，踢到这个时候了啊，还想去人球分过。
1: 哎，可见他对自己的这个速度啊，还是非常
0: 自信、啊、
1: 很自信，对对对，
0: 自信。那比赛踢到这一刻呢，我相信屏幕前，如果说您是呼和浩特的球迷，可能会有一些着急哈。比分呢还是落后，而且球队在场上呢没有找到比较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手段和办法。但是呢，哈修也想说，其实东北超呢，它不是说只局限在一个胜负输赢这样一个意义上，对吧？你说哈尔滨和呼和浩特这两座城相隔千里，那么正是因为东北超呢，让两座城的球迷也好，对吧？然后球员也好，有了一次这个深情相拥的这样一个链接的机会，所以也让我想起了这个阿城。这个作家哈写哈尔滨的时候，他说一条松花江把这座城分成了两半，但一座桥又把它们连在了一起。其实足球就是哈尔滨和青城之间的那座桥，对吧？我们可以说呢，分主客论输赢，但是中场哨音一响，其实我们都是东北人，
1: 都是兄弟。
0: 所以呢，今天如果说哈尔滨真的如愿是在主场赢球了，那我觉得赛后啊，高低得请呼和浩特的这个兄弟们，尤其是这助理教练，
1: 去中央大街好好溜达溜达。
0: 对。
1: 比赛的最后阶段。看一看呼和浩特有没有机会再创造一粒进球，
0: 看看这次
1: 混战当中啊，
0: 好，还有机会打门吗？扣了一下，太细了，
1: 这球处理的有点太多呀，
0: 球员呢全都扎堆在中路了，边路没有拉开空间，看这次机会，
1: 哎呀，没有顶中部位，而且这个甩头，应该是有点太靠，离球太近了。
0: 对，这个球呢有点跳早了。
1: 抢到了点。

0: 很好的一次机会。在甩头的一瞬间，球已经很那，
1: 他相当于
0: 很近了，
1: 人已经跑到了前面，球在他的后边。
0: 嗯。
1: 比赛的时间所剩无几了。
0: 哦，给医务人员一张黄牌，
1: 一张黄牌啊！这应该是裁判没有失意的情况下你进场啊。
0: 对，其实也是想帮着拖延一下时间啊。
1: 三号李宇奇下啊，钱宇宽上，最后时刻再换一次。哦，那应该是刚刚的四个换人是用两次换人调整啊完成的。就东北超一场比赛是可以换七个人的，但是今天呢，哈尔滨队并没有用满换人名额，用坠球的方式，这样的话门将要是把球开出来，比赛是不是就要结束了呢？我们看一下，裁判还在给时间，
0: 看一看球权，哦，还是在哈尔滨队的脚下。裁判还是想再多给补一点点时间，
1: 因为刚刚有这个守门员倒地受伤啊，再给一些时间。但是呢，现在哈尔滨队还是在控制着球权，又是一个反击，有没有越位呢？
0: 没有越位，
1: 没有越位，
0: 还是要给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吗？
1: 球还没有传好。裁判已经把哨叼在嘴里了，丁兵也在示意啊，
0: 时间时间。
1: 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应该就要结束了。裁判还是要再给一次界外球的机会。国浩特队没有拿到真正的这个球权呢，球还都是二分之一球啊，在争夺，时间呢在白白的跑，看看这个边路进攻传回来能不能传中，传起来了，被哈尔滨队顶到，而且呢禁区内是有犯规，上庭补时已经补了11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
0: 嗯。此时此刻留给呼和浩特的时间，这次是真的不多了。
1: 是的。
0: 嗯。
1: 其实双方啊，真的油箱里边都没油了。
0: 嗯。
1: 啊，已经好几名球员倒地，都有抽筋的迹象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古韵弦歌闻名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

0: 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 ”2026 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我市启幕。副省长顾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孙学庆、塞舌尔、马拉维、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等非洲驻华使节、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中方领导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青年交流等议题深入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携手共享发展机遇。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中非在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中华鼓舞、京剧与布隆迪大鼓、非洲交靴舞轮番登台，交相辉映。由非洲在华留学生与辽宁高校学子联袂演绎的《孔院之歌》中国话赢得全场掌声。活动通过线上联动布隆迪、中非、突尼斯、塞舌尔、科摩罗、南非、科特迪瓦等7国分会场，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念。在仅期间，使节团一行还先后来到渤海大学校史馆、东湖森林公园和锦州港等地，实地考察辽宁国际教育发展、城市生态治理成果，并围绕依托辽宁港口搭建中非海上贸易通道深入洽谈。多国使节提出了推动本国商协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0: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产业变革走势，结合锦州实际，更好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治改数转，推动工业倍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坚持创新引领，实施双向接棒挂帅，全过程支持企业研发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会议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要狠抓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精准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加快盘活闲置资源资产，精心筹划促消费和文体旅活动，认真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和无找举措、海燕专员机制，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守底线、防风险、一加四加 N 工作体系，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任务，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交通安全、文旅安全等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树老

0: 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带着感情，带着温度办好民生实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年6月19日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近日，市救助管理站联合公安、环卫等部门及蓝天救援队、古塔区志愿者共同开展开放日主题宣传活动，同步拉开夏日送清凉行动序幕，旨在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送去及时帮扶与关怀，保障其基本生活和安全。
1: 座谈中，市救助管理站负责人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中关于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相关条款，介绍了我市推进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试点的阶段性成果。随后，救助、公安、蓝天救援队等多方组成联合巡查组，前往火车站周边开展街面巡查，检查站前救助点备用物资储备，为后续救助行动筑牢基础。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板，详细展示救助政策与流程，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救助引导卡，并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让救助政策深入人心。志愿者积极协助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活动。
2: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1: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3: 将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街面联合巡查机制，加密重点区域巡查，畅通求助渠道，发动社会力量，确保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及时发现、报告救助，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4: 6月18号，锦州市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月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线，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稳定区域金融市场秩序。
1: 上午9时30分，活动启动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结束后，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搭设宣传点位，向市民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5: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宣传手册、宣传单等物料，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疑问，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说明白，让防非知识入脑入心。
1: 我市将把防非打非宣传纳入常态化工作，以常态化宣教守护群众财产权益，打造安全规范、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

0: 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十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四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1: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2: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一个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吉飞，然后来这里做了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0: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
3: 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粽艾飘香迎端午，温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4: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七旬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捡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5: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4: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气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儿、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6: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抓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7: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十二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定，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张红军。此刻我正站在滨河路上，这条生态长廊以北普陀山南麓的锦陵水库为起点，顺着小凌河穿城蜿蜒，途经东湖、要以南山，一路奔向渤海之滨的河口湿地，串联起河、山、城、海。近年来，锦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部署，依河筑绿，临水兴城，向海填景，锦州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们就循着滨河路向南，以一路山水为脉络，实地探寻锦州的生态蝶变，在山水实景里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锦州答卷。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整条滨河生态带生命之源的锦陵水库，正是有了这一库活水滋润锦城，才有了几十公里生态长廊的绵延生长。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探索锦州治水破局的源头密码。锦州地处辽西缺水地带，人均水资源仅454立方米。从前小凌河季节性断流，地下水超采，缺水脏水成长期困扰锦城百姓。2009年破土动工，总库容8.08亿立方米的锦陵水库，用10余年建设，守住一城水源。截止目前，累计完成59次生态放流，合计15.85亿立方米生态补水。源源不断的生态径流，让干涸多年的小凌河全线复流，为下游东湖治理、全域滨河绿化夯实了水源保障。2024年，
1: 作为锦陵水库的管理者和建设者，近几年我们的这个生态有哪些变化呢？
2: 锦陵水库一级保护区围网全长165公里，截止目前全部实行了封闭管理，同时组建了陆路、水路两支巡查队伍，24小时全天候水陆联防，为保证水库水质安全，年均投放净水鱼苗300余万尾，种植树木10余万株，天鹅、白鹭等11种国家珍稀鸟类常年在此栖息。从管控水源污染到优化流域之生态，锦陵水库真正实现了防洪、供水、涵养生态三重价值。
0: 如今的锦陵水库已成了网红圣地，吸引着无数锦城人来此踏青。

0: 黄水观光游览，水库堤畔林深鸟鸣，水静鱼肥，绿水青山的生态颜值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同步提升。源头活水顺着小凌河蜿蜒南下，穿过城郊山林，驶入锦州的主城区，滨河路随之延伸。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整条滨河廊道人气最旺的城市地标——锦州东湖森林公园。看到眼前的美景，谁能想到，十几年前，这里是杂草丛生、污水横流的烂树木，夏天臭气熏天，周边住户不敢开窗。2014年起，锦州启动两河综合治理，取缔近百个沿河排污口，新建污水管网，把129万平方米荒滩改造为占地117.5公顷的辽西大型滨河公园，打造集生态、休闲、文旅、康养于一体的五代合一城市绿洲。园内布局88片球类运动场、43组健身集群、21座亲水观景台。如今夏季日均入园市民超6万人次，81支民间文体队伍常年在此活动。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常到这边来吗？
1: 哦，不经常来。
0: 你家不是本地的吗？
1: 我家是新疆伊犁的。
0: 哦，
1: 现在是儿子需要，孙子要带孙子过来了。
0: 那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的？
1: 上次是21年的五一来的。
0: 啊，那么时隔5年了。
1: 对。
0: 那你感觉到我们这个东湖有变化吗？
1: 变化挺大的。以前的东湖，我觉得各个方面没现在这么好，现在快成了花园城市了，确实挺好。从各个方面，道路设施还有硬件软件都挺好的，我觉得。
0: 2025年，锦州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实现100%，小凌河水质实现根本性逆转。从黑臭水沟到城市会客厅。东湖的蜕变是锦州治水惠民最直观的缩影。经常到这里来健身吗？
2: 啊，我经常来，我住在附近。这里过去是臭水脏水沟了，没人来，也没人上这儿散步。现在是树也绿了，水也清了，我们经常在这儿来，在这里附近住，环境特别优雅，特别好。
0: 小朋友你好，你几岁了？
3: 10岁。
0: 你经常到这里来玩吗？
3: 经常呀。
0: 这里好不好啊？
3: 好
0: 啊。开心吗？
3: 开心。
0: 依托河湖治理红利，锦州同步推进城市更新。近些年新建东湖大桥、天鹅湖大桥等多座跨河桥梁，打通多条城区断头路，4年改造各类城市管网超4300公里，新建40余处口袋公园，真正实现百姓开窗见绿、出门入园。离开东湖森林公园，滨河路继续向南延展，走不多远，抬眼便是成林叠绿的南山。锦州的治山成果就是在这片城郊的青山之上。曾经的南山山体破损，植被稀疏，垃圾遍布，修复项目连续2年获评锦州百姓最关心民生大事。多年来，锦州以治山夯实城市生态基底，在南山栽植花木30000余株，修建栈道、路灯等设施1500余处，清运积存垃圾180余吨，昔日废弃荒山蜕变为城市南部天然绿肺。不只是南山，紫金山配套建成10公里登山步道，重现紫金昭序古城盛景，成为市民休闲康养的天然氧吧。你好，你好，你走得真快呀，我这后边就追着你。您经常到这来锻炼吗？
4: 啊，是的，经常爬山。
0: 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呢？
4: 嗯，挺好。
1: 放松一下自己。
0: 你家在这附近吗？
1: 不是在这附近，
0: 你
1: 就是在朝阳。
0: 啊，
1: 就是、
0: 朝阳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你到这儿来一周来两次。
1: 嗯，对。
0: 也太难得了。那你觉得最大的吸引你到这儿来的地方是什么？
1: 山水，然后这个地方太好了，特别治愈。
0: 那么咱们一起去登顶好不好？走。你在这儿干了多少年了？
3: 干了这8年，8年整。
0: 8年整，那你对这儿一片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3: 对，非常熟悉。
0: 那么你常年守护这个南山的绿化，那么对比以前的秃山荒山，那么现在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
3: 从前呢，山上都是黄土，天天尘土飞扬，植被也特别少。现在呢，是整个是绿植铺满整个南山，枝繁叶茂，老百姓呢都特别喜欢到南山来运动健身。应该来讲啊，老百姓对咱的南山的这个口碑非常好。
0: 从治水到治山，锦州统筹山水资源，把荒山荒坡转化为城市生态屏障，串联起城区河湖与城郊山林，让绵延滨河路山水相依，一步接景，完整落地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建设思路。山水相依，河水奔流向海，沿着水系我们继续南行，奔赴滨河路的终点渤海湾畔东方华地城湿地公园，探访国家级退氧还湿修复工程。这里是大凌河口国家级海洋生态修复片区，曾经大规模围海养殖割裂天然潮沟，岩沼退化。作为丹顶鹤全球最南端天然繁殖地，丹顶鹤在此绝迹14年。2022年，锦州依托蓝色海湾整治项目全面启动退氧还湿工程，累计清退养殖池1181公顷，疏通潮沟14.1公里，修复岩沼植被1597公顷，系统性打造河海湿地一体化生态循环系统。目前锦州湿地累计观测鸟类39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4种。2022年，丹顶鹤重返本地繁育，连续3年在此越冬。就在6月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乘船深入湿地，实地查看岩沼修复成效，与原学孩童亲切交流，要求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深挖生态产品价值。作为民营企业，这么多年，是什么支撑你不断地加入对湿地的建设呢？
4: 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生态修复是我儿时的梦想。随着国家的生态治理的步伐，这里实现了红檀绿尾、春鸟齐飞的景象，这让我坚定了生态修复当着我毕生的事业和信念来做，为了子孙后代造福。
0: 从上游水库涵养水源，到城中河湖造福民生，从城郊荒山复绿，再到滨海湿地重绘生态美景，十几年间，锦州牢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治山治水治城一体化部署，一系列成果印证，锦州把生态短板转化为振兴优势，生态含绿量稳稳转化成了经济含金量，民生幸福感。一路走一路看，我们亲眼见证了锦州从水脏山荒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蝶变。如今的锦州人居环境持续升级，生态产业不断壮大， 未来锦州还将持续完善陆海协同治理，搭建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不断拓

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让推窗见绿、出门入园、行路见阴成为锦城日常。一条滨河路，半部生态变迁史，我们相信绿水青山终将会成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最厚重最亮眼的底色。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下期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自己毒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也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适阶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六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五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1: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0: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的一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

0: 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的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泵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气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5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

0: 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救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安克雷奇这座狂野之城背后的秘密。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证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在澳洲的凶猛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居民来说，河狸引发城市内涝虽然困扰着市民，但人们也深知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毕竟河狸修建的堤坝也关系到其他许多物种的生存。在城郊的因河自然中心，当地护林员和导游克林、泰勒、伯克基致力于保护城市里的河狸。
1: 他们咬断树、树枝和其他东西，挡住水流，形成更大的池塘，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栖息地。河狸通常在一个地方住很多年，这就给其他物种创造了更多用于栖息的湿地。这引来了驼鹿、水獭，我们经常看到这里也是鲑鱼产卵的地方，所以也会看到熊。
0: 驼鹿、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他要调查一些大规模的堤坝，他们可能会给居住在河边的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1: 这里有一棵树是刚刚被河狸咬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叶子还是绿的，也许他们是想在河的那一段垒一个堤坝。
0: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狸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他继续沿河调查，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区域的河狸非常活跃。
1: 可以看到这里被河狸啃过，有清晰的牙印，它们咬掉了这一块的树皮，它们会继续往里面咬，直到这棵树断开倒进河里。河狸几天就能把这棵树咬倒，它们牙齿很尖，咬东西很快。
0: 不过树也许不是用来建坝的，每年这个时候河狸也会用木头和树皮建造水下巢室，因为它们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2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科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春天融化的雪水不断流入，要保证安克雷奇的居民不受水灾，城市内河必须畅通。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

0: 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六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0: 安妮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是从大门外面传来的，当时我吓得心砰砰直跳。
0: 艾什莉透过窗外往外看，眼前的景象让她大吃一惊。
1: 我可没有胆子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过几百只驼鹿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它们拍照。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克雷奇，它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克雷奇有，
2: 因为这个时候它们通常带着幼鹿或者说幼崽。
0: 为了避免惊扰驼鹿，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
1: 我伸出手，去捂耳朵，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
0: 凯撒琳不知道撞他的是一头400公斤重的驼鹿。
1: 要结束了。
0: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1: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呼吸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好歹互相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3: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你好，美丽。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嗯，它现在很健康，不算缺水，颜色是淡黄色的，不错。如果是橘色的，那就说明它有点缺水了。我现在要做小巧漂亮的屎球球，不错。好孩子，哇！
1: 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2: 米娅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他并不好惹。
1: 如果他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

0: 紧紧的，他会等我。
1: 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2: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0: 等等，我先去那
1: 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都野狗，也是群体捕猎，他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的戴熊。
3: 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4: 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我到处找你，全军都在找你。
1: 报告，根据我上一次对考场的判定，对步兵……
2: 停！我重新布过了，哪里有关？打三对一，我给你计时。

0: 这跑两圈，
1: 不两圈
0: 要慢点啊！
2: 来来来，快快快！来，
0: 院长快乐！来，
3: 哎呀，
4: 同志们好！
0: 捂头多钱啊？就这个样子，跟捂头人搞毛了才来当的兵。所以说，每次打电话都是找他姐。
1: 那你就安排个别人值班。
0: 是，我用宝马打一把他打回去，我替他值班。
1: 对了，这个事儿，
5: 到，
0: 我陪着你跑两圈。到，
5: 跑步到。
6: 兄弟们，
7: 差不多行了，等他们再回去。
8: 走，
9: 来来来来，
10: 这个不可以，
11: 坐，坐，
12: 坐，
13: 坐
12: 的，
13: 坐的，
12: 坐的。
0: 我跟你们说，我们这次都看走眼
14: 了。他将来当连长，当营长，
15: 当长官。

0: 是不是啊，我操！哎，甩！嘿嘿，侦查一伙啊，贼能起，我们再回来砍他。要不要的？
1: 还要给我姐夫盛凉酒呢。哎呦，
2: 我给你拿去啊！
0: 我姐夫呢？
3: 你忘记了？晚上再盛回来。
1: 这条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变了我都不知道。
4: 妈，您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啥？在外面冷，咱进去吧。你看，石头也回来了。不对。
5: 妈，爸，石头来了。
0: 回来了，石头长这么高了，在那坐会儿。你这小店搞得干干净净的，真棒。
6: 这里面有件毛衣，是给你们班长的，还有些吃的就给战友们分分吧。有两件汗衫，是专门给你的。里面还有个包，是你爸的。
0: 我这些年在部队里边，我每一天我都特别想你。
6: 半载不回来没什么事儿。将来你回来敲门，门里就没人了。
0: 说的什么话呀？明年过年啊，我尽量还回来，回来我只看您。

0: 兄弟，我这所有东西你随便拿，除了这个，我保留了。好，那就是，免得被淘汰了，受什么麻烦。
1: 真的假的？谁知道呢？
2: 是。
3: 因为武士的佛章，是。
0: 我没有那腥味，是军队中的尖刀，搜牌豹，
4: 是尖刀中的刀尖，知道什么叫搜牌豹专业吗？解散。啊，我是班长。
0: 发庸医了，我给你拎了一件，比去年子大一个号，怕你伤身体。二十三，
1: 预备，
0: 开始。三根的，两根的，好。

0: 哎，不行了，我眼睛都花了。
1: 刚从基地回去啊，给我妈缝条棉裤。
2: 喂，嗯。

0: 对了，你怎么又剪发了？喊我干啥？弄点事儿，讲话
1: 计划不多，但笑起来是那么清静悠扬。
0: 够了吧？我说的话。
1: 眼神里是什么？是思念。
2: 没想你昨晚吐了两回，
3: 我何止吐两回，出一夜虚汗。
2: 肯定的，就是吓。
0: 谢谢你这些天送的水果和甘蔗啊。你叫什么名字？你要不要吃罐头？
3: 就知道吃，你根本就听不懂你说话。
4: 那个，谢谢你，谢谢你们。你会说凤凰
0: 啊？对了，你是哪的呀？没接到通知吗？我们这片山上正在排雷呢，不能上。
5: 我是下面那个寨子的。
0: 哪个寨子？
5: 官峰寨。啊，来这些，你们拿回去吃。
4: 啊，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跛一跛，我帮你。
5: 我本来也跑不快，你们要认真追早就追上。
2: 哼什么歌呢？
6: 我们只能按照我们正常流程去操作。
2: 耕牛跑到山上被炸的人也是很多，对当地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胁。
6: 我们走了好多便民家里面，然后你平常可能看这些便民的走路自如的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不安全的一个家园

石牌，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陪着你。
1: 爸，爸，我回来了。
0: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儿。

0: 是。
1: 进攻了，进攻，
2: 后面，保底。
0: 我这人最公平，任打任罚选一样。将来谁能像刘锡石同志一样，把十根针都穿过去了，将来可以在我的面前坐下。打开你们面前的袋子。今天这堂课很简单啊，叫豆子搬家。用你们手里的筷子夹。
3: 哎哎哎！你进来，进来。
4: 你这些兄弟怎么回事啊？
5: 啊，找刘大姐，
6: 不懂啊？
7: 反正我抽你了！哎哎哎
3: 哎！豆子，豆子！
8: 啊，行行行行。
3: 哎，行了，
9: 你们哪有兄弟啊？
10: 来，集合，集合，集合！
11: 来来来来来，
12: 集合了，集合了。
13: 豆子，
3: 这你那儿还记得行不行？
14: 没问题。
15: 送你了。

0: 什么情况？
1: 财报员的手就是你的眼睛。就像道具雷一样啊，干干净净的躺在那儿让你去拆。别人会把它伪装起来做成诱饵。一睁眼一闭眼就回姥姥家啦。我再重申一遍啊，完成不了的现在就可以出来。

0: 1314，请朝完毕。报告，1234，请朝完毕。
1: 集合。
2: 陆队友，下一个，进。
1: 下午4点半，下雨了，天黑的跟锅盖一样。6点总攻，一分一秒不能耽误。连长，带头滚雷区。
3: 右滑，去左边那个。
1: 我感觉我这魂儿啊，自己就回来了。

0: 去下一科了。
1: 后面的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
0: 哎，这个。
2: 指导员，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奔跑400米，冲刺60米，
3: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
2: 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

0: 当出去，必须当出去！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他就没来咱们节节目前的冲浪，信不信？不过，难道让我从化学元素表给你补起啊？
1: 你学不过来的，没有基础是做不到的。我给那个园艺工人留200块钱呢，不信，你去问他。你把话哪儿？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他手里有个电锯。
2: 你拿，如果你答错一道题，就证明你不认真，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进行下去。哎，
3: 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无色，有刺鼻腺气味。
2: 那个食品工业的吧。
0: 输送机，继续。真的吗？真的。军队在改革嘛，以前特战基地是严密封锁的，外人进不来，而且在这的学员也都有纪律，不允许暴露这里的位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部队认为啊，应该让你们军属知道你们。

0: 工兵，我干的就是这个。我总不能拿着香港的那些战士们踏着雷沟去打仗吧？我说你，你怎么这点觉悟你都没有呢？
1: 我们当时原则就是主动，然后自愿，谁想参加报名，你可以过来我们集训队，我们集训你。因为虽然说你不懂，但是我可以慢慢培训的，你什么都懂。
2: 当时有300个人，300左右，去报名
1: 参加这个扫雷行动。虽然说比较危险，然后也是个参战行动，但是大家都很，但是冲击波的话，基本上用行内话就是给你留取全尸。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钢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到了非洲的大
1: 开始才勇猛无敌。这两头公狮只有3岁，力量还远没有达到巅峰。

现在兄弟姐妹各自踏上征途，他们在各自的星球上磨砺成长，提升魅力。因为此时无论他们是雄是雌，生活总是一片绚烂。日复一日，雄性和雌性都在努力增强力量，积累经验，希望成为爱情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选手。引起了骚动，尤其是对角马群而言。他们的策略很有效，在目标

我们对奔牛场景进行模仿和还原，你身后是头500公斤重的公牛，它想逃走。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却依然乐此不疲。这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却在公开场合展现出来并感染他人。在人与牛之间的危险游戏中，繁荣发展。在城市的海岸线之外，坐落着石马高岛。 这是新加坡最外围的岛屿之一，奖金。笼子里生长的海藻给谚语准备了唾手可得的美餐。谚语通常称，而且饥饿的捕食者无处不在。完美午餐，虾虎鱼的尾巴轻轻一摆，示意枪虾返回洞里。三个小家伙隐藏的。

0: 拜访一位老人。
1: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
2: 将来家在
1: 哪？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0: 退伍军人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啊，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
3: 对山东的感情特别深，就如同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东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东，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4: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性，他们是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斥到二十四海来了。
0: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叔叔。
3: 调频发射器，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弟弟在目。
0: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
3: 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响，
4: 耳鸣
3: 啊，耳鸣，头疼。
4: 在一个秘密空间里面，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0: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
3: 耗，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4: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播，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0: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
3: 在20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0: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
3: 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
0: 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被团员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5: 晚娘，过来一下，让妈妈这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职工，
6: 失误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
7: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1: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候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
8: 的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自。

0: 是我们的雇主。
1: 下属来是没有报酬哈？
0: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坤杰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
0: 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2: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
3: 啊，就这个寓意。
2: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
3: 现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
0: 陪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
0: 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3: 妈妈写一句话，
4: 大概是况况我和妈妈都希望她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6: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7: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就

0: 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2: 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
2: 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3: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
0: 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4: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
4: 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
4: 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4: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

0: 关掉，这个就能。
1: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
1: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
0: 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
0: 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实行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爆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的爆修抖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
1: 期。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我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政客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
4: 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它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3: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4: 他身上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他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他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

0: 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看到他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他们拍照。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可雷奇，他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驼鹿似乎比人
2: 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1: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它们的防御意识更强，尤其是在春天，因为这个时候它们通
1: 常是它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凯撒林·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0: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梅勒妮决定出去散步，于是我们就带着狗去了金凯德公园。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1: 凯撒林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扑向了他的朋友。
0: 梅勒妮遭到攻击，大声尖叫起来，然后驼鹿停止了，我们两个蜷缩着睡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1: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0: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
1: 据分析，驼鹿应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林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凯撒林知道这并不是驼鹿的错，他仍然希望驼鹿来他家附近活动。
0: 我们的身边
3: 也能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走进神奇的澳洲野生动物王国。
2: 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
4: 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米亚。
4: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它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没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4: 你想把它们放地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了，
1: 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5: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4: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5: 放弃活蛇，
1: 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不过，让袋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6: 是中国与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6月17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辽宁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古韵弦歌文明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记活动，在
7: 制造、现代农业、港口物流、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为推动中非人文交流、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17号晚，主题文艺晚会在渤海大学音乐厅上演，会与锦州港建立直接采购与合作机制的意向。
8: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
9: 深度融合，
6: 加快建设临港现代产业中心。

合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提升院士博士入企服务质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0: 前往火车站周边开展街面巡查，检查站前救助点备用物资储备，为后续救助行动筑牢基础。活动现场设置宣传展板，详细展示救助政策与流程，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救助引导卡，并现场解答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让救助政策深入人心。志愿者积极协助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活动。
1: 我们蓝天救援队将全力配合夏季送清凉救助专项活动，做好街面巡查、应急保障的工作。
0: 活动借助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契机，结合我市汛期特点，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
2: 将进一步完善多部门街面联合巡查机制，加密重点区域巡查，畅通求助渠道，发动社会力量，确保街面生活无阻的流散人员及时发现、报告救助，保障其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
3: 6月18号，锦州市第14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月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走进百处旅游景区主题活动在临海市明珠广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市打非办主办，临海市打非办承办，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线，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宣传，筑牢群众财产安全防线，稳定区域金融市场秩序。
0: 上午9时30分，活动启动仪式如期举行。仪式结束后，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现场搭设宣传点位，向市民游客发放科普手册，结合典型案例拆解非法集资各类伪装套路，清晰剖析相关风险危害，普及基础金融常识与风险辨别防范实用技巧。面对群众现场咨询，工作人员逐一细致答疑，推动防非反诈知识贴近百姓，融入日常。
4: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宣讲、点对点科普，引导大家认清非法集资高收益高回报背后的巨大风险，希望各参会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专业优势，用好宣传手册、宣传单等物料，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疑问，把政策讲清楚，把风险说明白，让防非知识入脑入心。
0: 我市将把防非打非宣传纳入常态化工作，以常态化宣教守护群众财产权益，打造安全规范、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为助力中外文化交流，让来华留学生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6月18号，锦州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30余名留学生走进北普陀山，开展端午民俗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以中华传统节日为媒介，架起文明互通的友谊桥梁。
3: 参加此次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摩洛哥、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0多个国家，涵盖药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4个专业。活动中，市级非遗项目联合药箱代表性传承人在学校老师和精通中文的留学生协助下，结合端午节传统习俗，详细讲述了中国药草的传承历史以及保健功效，带领异国学子品香艾草，亲手体验研磨香料过程，品味传统制香的乐趣。
6: 我们带领来华留学生走进历史悠久的北普陀山，让留学生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探寻传统节日文化内涵，领略锦城秀美风光，引导学生真切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发自内心亲近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 在轻松温馨的氛围当中，大家制作景区打卡印章，一起品尝粽子美食，积极参与互动体验，在实践中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民俗，真切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烟火气息与人文温度。
7: 大家好，我来自马达加斯加，来锦州医科大学做历史的专业，我叫钱吉飞，然后来这里做了新的活动，很开心，非常开心。
3: 此次端午研学体验活动让来华留学生深度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帮助外籍学子读懂中国节日，热爱中华文化。端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进临河区紫荆街道圣和一社区活动现场，粽叶的清香与彩绳的斑斓交织，热闹又温馨。 纵爱飘香迎端午，温馨

0: 情相伴暖人心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文明互助新风在民俗传承与点滴关爱中悄然浸润人心。
1: 社区活动中心内，大家围坐一桌，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介绍端午民俗，教授制作端午挂件。七旬志愿者王桂琴与居民一起制龙舟、捡艾草、编彩绳，不时互相搭把手。这份在民俗互动中自然流露的亲近，正是社区邻里情最生动的写照。
2: 我们大家在这一起包粽子迎接端午节，心里感到特别的温暖和高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志愿者，我应该发挥我的余热，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我要积极参加社区的一切活动。
1: 包粽子活动现场暖意融融，不时传出欢声笑语，卷叶、甜米、放馅、缠线，居民赵慧慧一边示范一边叮嘱包粽子的要领，动作娴熟利落。记者也加入其中，在他的指导下体验包粽，不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大家边学边聊，默契协作，文明互助的暖流在举手投足间流淌。活动最后，社区将煮好的粽子送到辖区环卫工人手中，邀请他们一同品尝。
3: 我们这次活动以民俗为纽带，让居民在包粽子、捉挂件的活动中，加深长久以来的邻里情谊，同时呢，向户外劳动者传递一份温暖的关爱。今后呢，将会开展更多活动，持续推动友好社区建设，使文明互助蔚然成风，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
4: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2至3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2至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十二载寒窗分数落定，一纸志愿前路铺展。2026辽宁高考填报新政全新落定，平行志愿如何规避滑档退档风险，物理历史两类考生该怎样精准定位报考方向，新增专业机遇与隐患如何分辨。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海波访谈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带来权威报考指南，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填志愿，长远规划未来，敬请关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
1: 突破，央广网关注辽阳百万双球迷袜挺进世界杯。
0: 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以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
1: 刚刚成立的辽作馆让非遗技艺焕发新生机，视线关注匠心辽作巧夺天工。
0: 东北超第三轮今晚上演辽宁德比，在大连蓑衣湾足球场现场感受球迷一家亲的火热和欢乐。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日前，省委书记、省总合长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总合长王新伟签发第9号辽宁省总合长令，就全面推进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建设作出部署。
2: 合长令要求各部门以流域为单元，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应急联动以及责任落实、决策支撑、调度指挥一体化机制，强化水工程统一调度、联合调度、精准调度。推进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系统治理，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推进河湖库清渍乱，持续依法依规开展高杆作物、阻水片林、围堤等妨碍河道行洪突成评价成果应用，及时启动河湖健康预警，加强水文化遗产保护，将河湖生态保护成效纳入旅游品牌标准认定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幸福河湖建设经验，带动全省幸福河湖建设工作提质增效。合长令强调，加快构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贯通一体的河湖保护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水网调度指挥体系，提升水网调度能力，健全部门联合执法、跨界河湖共保联治、涉河湖重大问题调查处置等机制，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本台报道。
1: 面振兴报道说，辽宁厚植沃土，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惠企政策高效匹配，1100多项政策实现免申即享，规范涉企执法，制定覆盖2155个执法事项的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

0: 一季度，辽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高端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8%。辽宁激活动能，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省级经济开发区数量由92家压减至71家，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5%，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5%，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46.6%。
1: 央广网今天推出报道，新质辽亮小镇百万双球迷袜挺进美加墨世界杯。文章说，实现了一体化、智能化技术跃迁，生产出的袜子试销对路，不仅打开了墨西哥市场，还拓展了美国、加拿大市场，得到了世界各国球迷的认可。目前，小北河镇现有外贸出口实际的企业4家，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进入达沃斯时间，辽宁也正以大连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为引领，瞄准海洋产业升级、全球航运网络重构、传统能源转型等核心方向，奋力书写向海图强的辽宁方案。不久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两艘30.6万吨超大型邮轮同日命名交付，创下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恒力重工成立以来，短时间内完成了从追赶到超越的转变，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配套最齐备的造船海工基地，手持订单已排至2030年。
2: 预计本月会交付这个10条船，本年度会交付80余艘。这个在行业内，这个在全球任何一个单体船厂里面都是交付量最高的。
0: 在2024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50多位国内外嘉宾到访恒力，感受企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动能。达沃斯带来的全球产业链视角，也让恒力集团着手系统化布局。今年3月，
3: 一个充满科技感的实验室里，这里呢进行的是虾夷扇贝的选种。
4: 经过这个 X 光看它的整个的这个无损，看的是个肉珠的大小，然后再通过基因层面的群组选择的这种方式算法，把这种好的亲本选择下。
0: 科技赋能选育两种，正是海洋牧场不断扩容的核心龙头。大连将全面发力，以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为引领，构建全省海洋高端制造与科创总部。黄海翼的丹东，渤海翼的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则依托港口与腹地优势，发展海洋化工与新材料。
5: 虽然才读大三，他却已经是志愿者队伍中的老人了。
6: 上一届我作为这个交通组在机场进行机场问询，我亲身的接触到了一些场外的重要的嘉宾，以及来自于各行各业、海内外知名名校一些同僚。
7: 辽宁从不缺硬朗的工业技艺，同时这里也藏着最细腻的指尖功夫。刚刚成立的辽作馆是一个让辽宁非遗活起来的地方，一方玛瑙，一支毛笔，背后藏着怎样的手艺？今天我们从辽作馆出发，去探寻那些藏在
3: 各产制作工艺呢，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走进胡徽章笔庄，传承人正在埋头忙着自己手里的活儿。从清代道光年间传下来的手艺，靠的就是一双手。
3: 那像咱做
8: 50年的杨克全知道，非遗想要长久发展，光靠自己闷头做不行。
9: 你得有产业化的东西来带动它，不光是一些手艺，你得会经营。上一次在那个沈阳那里展，很多人也好，是吧？就是不是还辽宁有这么多好东西吗？我说我们辽宁有好东西。
8: 辽作馆为辽宁非遗精品提供了被看见的平台，非遗传承人也主动走进校园，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非遗技艺。
10: 我现在在我们当地啊一个高专院校，也是当这个课外教师，在这个继承传统的手艺的基础上也。

0: 科技让非遗有了更多可能，但好东西做出来还得让人愿意买、愿意用。我们看到了手艺不仅写在了历史上，还能装进这个月的购物车里。
1: 看我背着的这个小包，好看吧？这个精致的小包是源于咱们辽宁百年的非遗技艺——方氏皮箱雕刻技艺。以前呢，做的都是大皮箱、大摆件，现在呢，做的就是这种小包啊、小挂件。
2: 这是它的源自这个瑞鹤图的这个房檐儿，这几个鹤是落在这个房檐儿上的嘛？
3: 啊，
2: 对，
3: 这个、
2: 然后。
0: 不止皮雕包，张文哥还把聊他们的故事。
4: 今晚东北超第三轮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即将打响，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周边，八方球迷已经汇聚，共赴这场足球盛宴。
5: 今天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开这场备受关注的辽宁德比呢？解锁海上交通的观赛专属体验。
6: 虽然是江苏到东北有点远啊，但我们的心情是在一起的，为足球加油的这种热情是一致的。
7: 这次在船上呢，可以看见很多平常看不到的风景，有帆船、灯塔，还可以喂海鸥、吹海风。
8: 他的炉子都从通辽带来的，然后给咱们大连人民带来最新鲜的现烤的鲜肉现烤的牛肉干，
9: 品尝到了这个大连特色的焖子、沈阳的鸡架，还有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都非常的好吃。
10: 虽然只是在咱家门口逛嘛，但长80米、宽40米的巨型 TIFO， 那其实昨天下午球迷们在布置的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过，但是 TIFO 的图案是啥，大家伙一直都没有透露，那上面到底画了啥，我也不知道，我们就等着今晚一起揭晓。
11: 一根绳最起码得八九个成年的人吧，每一根的绳，
12: 我们有通听共振的这种艺人，借这个东北超这个机会，我们想向大连和东北这转一圈，看一看我们的东北的变化。
13: 今天下午，600余名沈阳球迷乘坐高铁抵达大连北站，大连交通集团提。
14: 在福迪斯石油化工科技葫芦岛股份有限公司高温性能实验室，陈磊和团队成员正在对一款专为 Z919 大型客机配套研制的955民航润滑油进行动态结胶性能测试。
15: 我们把这个油加热到375度，在这个高温管里运行4小时，实验完成之后，我们看这个油在这个高温管里的结胶情况，如果结胶越小，说明油性能越好。
16: 这沉积物达到多少算达标？
15: 标准是小于0.6，但是我们对它的内控标准是0.4，就像一根头发丝的重量。
14: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而润滑油则是发动机的血液，它的品质直接影响飞行安全。然而，相关产品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2011年，陈磊开始投入到该领域的基础性与前瞻性研究之中。
15: 以前是，发动机研制了，有什么油用什么油。但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加入，就是你发动机自己去研制，实现你的性能。润滑油不足的话，我们来给你帮助你解决这个不足问题。
14: 经过一次次失败，陈磊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国产航空发动机合成润滑油，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15: 现在的润滑油行业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我还要静下心来带领我的团队，在高铁啊、民航呀，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更多的那个实际应用问题。
14: 陈磊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2021年，公司成立陈磊劳模创新工作室，聚焦一线痛点，继续开展技术革新。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7: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
1: 源。向左填。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0: 迎来参观热潮。
1: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0: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1: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十年间增长超十倍。
0: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
2: 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
4: 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5: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6: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人次。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
8: 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段，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0万体，
9: 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6: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

0: 我满怀期待。
1: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
2: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3: 论坛的重要之处，
4: 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
5: 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6: 当我照顾家庭，也有
5: 角角落落，
6: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5: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
1: 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评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3: 我知道，相信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7: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1: 正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斗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品质持续提档升级。
2: 近日，古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面启动施工，整体工程计划11月底竣工。工程聚焦民生刚需，分基础类、完善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区住建局全
3: 调整施工细节，确保改造贴合民心。
4: 金源小区建成已有20余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5: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发展底气，今年前5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6: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

0: 重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1: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2: 为全面提升突发洪水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库区及下游区域防汛安全屏障。6月18号，济陵水库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调度抢险救援暨超标准洪水防御实战演练，以链促战，以链备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为模拟险情场景。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上游水流状况，及时向指挥中心报送水情信息，并等待处置指令，现场统一部署防汛工作。各作业小组迅速分散，前往责任有序撤离，并实时反馈现场情况。供水工作人员前往提水站、水库、水厂，全面巡检供水管线与配套设施，保障汛期供水不间断。工程技术人员对堤坝开展内部监测、坝体沉降测量，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开启闸门限流。
4: 本次济陵水库防汛演练模拟超警卫的水位险情，我们完成了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巡逻疏散、群众转移全流程的实操。通过演练，理顺了各部门联动流程，熟练物资调配与应急处置要点。汛期将至，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实汛，时刻做好应急待命准备，严守水库防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安全。
3: 济陵水库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梳理经验不足，细化完善防汛预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巡查排查制度，织密织牢水库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安全稳定。
5: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2: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调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6: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亲手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2: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居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动手包制粽子，在欢声笑语中品味传统民俗，拉近邻里情谊。
7: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早早就位，为到场居民送上五彩绳、艾蒿等，大家脸上满是笑意。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桃园小镇广场舞队带来的月亮女神率先登场，正式拉开文艺汇演的帷幕。整场演出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大家纷纷亮出拿手才艺，赢得阵阵掌声。整场汇演没有专业演员，却处处透着这只只饱满圆润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指尖流转的是民俗记忆，传递的是邻里温情。
8: 端午啊，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民俗体验、文艺表演这些丰富的内容，让大家伙开开心心过节。一方面带领咱们
5: 米放馅、捆馅，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

0: 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作应运而生。书法爱好者们凝神运笔，在团扇上题写祝福话语，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丰富的民俗项目让大家近距离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风情。精彩的文味蕾，居民们一边观看节目，一边品尝美食，邻里相伴，其乐融融。
1: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既能动手体验传统手艺，又能欣赏文艺表演，带上五彩绳，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邻里一起热闹过节。
0: 和的社区氛围，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拢堆。
2: 块蒜我这里能有个7-800斤吧，今年价格好的蒜的质量在3元以上，3.23元，3元多钱，4.5元。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78元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了以后，应该也
0: 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3: 现在鲜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了，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
0: 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
4: 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 请有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以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类似于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
0: 去年
1: 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啊，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哎，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
1: 其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

0: 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吧？
1: 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
1: 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不对？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个年头，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文和保，文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10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分数优先，

0: 遵循志愿，既然是遵循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十个专业，前十个专业就应该是你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吧？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这两个学科，现在看其实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0: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单列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志愿就可以。但是可以说明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会有很多文科类专业、人文类专业。这个呢，在物理类的考生，不要放弃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有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而且在报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
1: 哦。
0: 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都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
1: 资格。
0: 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有两类，一个是咱们教育部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综外合作办学。综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叫合作办学的专业，看一看是否是咱们高校当中的核心专业。我认为这一点呢也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高考。我们可以通过阳光高考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

0: 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充文，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
1: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高考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
1: 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放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

0: 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啊，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2: 啊，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据头条，白斑海龟虾会用怎样的方式躲避黑头海蛇的追捕？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不重叠，在林地内部和边缘，它们用脚蹭地，或者扭曲、弯折、破坏植物。至早这一年前的滞留剂就已经在海洋中横行霸道了。虽然鲨鱼的骨架由软骨组成，柔软的骨骼让鲨鱼能够用更加轻盈的姿态前行，这也更有利于它们捕获猎物。鲨鱼主要以无脊椎动物、甲壳类、哺乳动物和禽，有些进化出了扁平齿，用来撬开甲壳类的壳，有些则拥有剃刀般的利齿。鲨鱼终生都在换，每天巡游80公里，有些则喜欢安逸，不太好动，要么趴在原地等着猎物上门，要么在一小片区域内巡视。如果猎物充足，几条鲨鱼也会结成临时性的打猎小组，只有少数品种会，于是进行无性繁殖。这是一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蜘蛛，你可以在除了南极洲的所有大陆发现它们的踪迹。它们深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效力大打折扣。蜘蛛就会吃掉自己的大部分网，然后重新吐丝将其复原，或干脆整个放弃，在附近重新织网。
1: 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
0: 自己的女儿艾琳和儿子泰勒，希尔成了史蒂夫的新搭档，同时他也迅速成为了史蒂夫一家的宠。当冷静、听指挥而又时刻斗志，
2: 驱车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逼近的危险毫不知情。
2: 我们一定要阻止嫌犯，绝不能让农宅里的居民深陷险境。
0: 当嫌犯背对警察时，史蒂夫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2: 嫌犯第一枪就打中了希尔的心脏。当时我们距救治点1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
0: 他们的身体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中的环境，鳍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

0: 善杏花。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G。
4: 情商。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
1: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
2: 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1: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
3: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
1: 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4: 太滑了，上不去。
5: 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比如说一旦导航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
6: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1: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
7: 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架了一个溃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
1: 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8: 90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扒拉，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啥的哈，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都扔啊，就是拿桶拿了网把屎耗子捞。
1: 为了用上水，高山它
9: 压力非常大。
1: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
10: 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1: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沧县魏家里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

0: 常害怕那个时候。
1: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
2: 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2: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浮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杀死。
2: 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

0: 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
2: 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号。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
3: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
2: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
4: 绿水的锦州，锦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百万之夜矣，所向披靡，悍不畏死。要说拟态，伪装施牙银才是真正的大师。最后来看喜剧头条，靠智慧盗取食物的黑掌蜘蛛猴，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智力，奇趣大自然。只黑头鸥和黄腿鸥从沿海飞到马德里，享受丰盛的圣诞大餐，盘踞着垃圾场这座宝山，海鸥的数量大幅增长，已经形成一个生态问题。当食物稀缺时，他们会立即。垃圾场因为富含有机物而显得尤为重要。有机物为这个地区如此众多的海鸥。

0: 神奇的是，这些退役的烟囱竟然引来了一种鸟，这种鸟几十年前几乎在欧洲灭绝。在捡来的附中群，没有其他人造建筑能像这些烟囱一样提供如此多的高空繁殖地点。体型恰到好处，这里曾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区，但是仍有一些林地保留了下来。出现鲁尔彻底改变了模样，如今对环境要求不高的森林先锋桦树，从曾经用来存放铁矿石和炼焦煤的煤仓里探出头来。
1: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超然美丽星。
0: 他们分工协作捕猎，然后共享战利品。他们分到，而且弱不禁风。但是如果聚在一起，他们就能形成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最终他们造出了一个伪装效果极好的营地，并派出领土巡逻队和狩猎小分队到附近活动。在田地和花园，黄蜂和蜜蜂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常客，下次看到他们时请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可能是苍蝇伪装的。这不是黄蜂，也不是蜜蜂，而是
2: 很多蜜蜂和黄蜂都会大摇大摆地出现，他们知道自己防御得很好，他们行动起来也是这样，他们转身时会拍打颤动翅膀。你会发现很多模仿他们的食鸦蝇转身时也有虚张声势，扭转不利局面，那你必须模仿得非常像。
0: 虽然食鸦蝇会精心伪装，但它们与蜜蜂、黄蜂还是很容易区分的。蜜蜂和黄蜂有四只翅膀，而食鸦蝇只有两只，但非答案也许就隐藏在食鸦蝇腹部微小的绒毛里。很多蜜蜂和黄蜂的腹部都有带图案的绒毛，而这些图案只有在紫外线的照射下才能被看见。很多鸟在紫外线光下都能看到这种图案。吃惊的传粉昆虫，成年食鸦蝇以花蜜和蜜汁为食，它们是可以消化花粉的少数昆虫之一。
2: 在很多生态系统中，尤其是在靠北或者靠南的地区，食鸦蝇与蜜蜂一样重要。在温带地区，苍蝇是比
0: 科学家确认，这种不断的学习和使用记忆力可以帮助提升蜘蛛猴的智商。事实上，他们的智力水平仅次于
3: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尽头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提速，

0: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汉堡药业技改提质强根基，实干深耕中医药产。
2: 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3: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坚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便民施工。考虑到小区老人、儿童较多，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分区围挡作业，及时清理垃圾，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
4: 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汇集12000
1: 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5: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
6: 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
2: 沿水库下游南北岸全线巡查，借助喊话设备劝导库区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并实时反馈现场情况。供水工作人员前往提水站、水库、水厂，全面巡检供水管线与配套设施，保障汛期供水不间断。工程技术人员排查制度，织密织牢水库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安全稳定。
1: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7: 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烧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8: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
5: 际赢得阵阵掌声。整场汇演没有专业演员，却处处透着真诚与热闹，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居民们对节日的期盼和对社区的热爱。
9: 今天的活动组织得特别好，大家欢聚一堂，节日氛围拉满，既能感
5: 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铝叶、甜米、放馅、捆馅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作应运走进百姓家，也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感情，营造出和睦友善、欢乐祥和的社区氛围。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提升亩均产值。
10: 现在鲜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1: 这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欢迎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进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
1: 资源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以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生的六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2: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哎，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2: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
1: 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2: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3: 对
2: 吧？对孩子的影响，
3: 对，
1: 地域呢，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2: 太好了。
1: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

0: 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刚才说，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对，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或一千到一千八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前十个志愿能录到自己啊，因为基本上是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1: 我们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是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现在物理专业和历史专业
0: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志愿填报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
1: 嗯，
0: 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广
0: 啊。
1: 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
0: 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都不影响，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这个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大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还有关注高校的这个叫合作办学的专业，查到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
1: 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高考啊，这两个平台
0: 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
1: 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

0: 雌性会在这里留下气味让雄性来寻觅。犀牛喜欢在黄昏和黎明这样气温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并且它们也喜欢泡在泥巴里洗泥。成年犀牛一般只在盐矿、水源或泥坑附近临时居成小群，繁殖季时间并不固定，取决于雌性犀牛何时发情并准备生育，届时它们会留下气味信号和成堆的粪便表明意愿。一些种类的犀牛每月流季就已经在海洋中横行霸道了。虽然鲨鱼的骨架由软骨组成，柔软的骨骼让鲨鱼能够用更加轻盈的姿态前行，这也更有利水中活动时所造成的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这是自然界中最灵敏的电感定位方法，哪怕猎物逃到阴暗的海底也能被它们轻而易举地发现。此外，80公里有些则喜欢安逸，不太好动，要么趴在原地等着猎物上门，要么在雌性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进入雌性的泄殖腔。交配过后，它们抗张强度比钢还要好，而弹性和柔韧性又能与尼龙相媲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物质之一。蜘蛛用蛛丝织出各种结构复杂的网，样式随种类而不同。一张网能够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来保护落风筝，然后借助风力飞向远方。这种迁移办法尤其受到年轻蜘蛛的喜爱。也有少数蜘蛛不用网捕猎，而是凭视觉、速度和伏击本领追捕猎物。蜘蛛通常有6到8只眼，只有少数热带或亚热带蜘蛛结群生活。结群是为捕捉鸟和蝙蝠等大猎物，以及共同维护巢穴。它们织的网比其他蜘蛛的更大、更复杂、更难以逃脱。偶尔会有几千只训犬员的目光，由于养犬人不在，他们就离开了。可养犬人回来后，他俩又去了那里。
1: 养犬人让我们随便挑选，那时我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有点不知所措。我说，嘿，他们都很棒，我要买一只。同事说，他想看看另一只，这样他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0: 当警察各就各位，嫌犯竟然做出了惊人之举。
1: 车库门突然打开，嫌犯就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
1: 嫌犯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向空中连开2枪，然后缓缓地垂下手臂。嫌犯命长。所以我对希尔一声令下。
0: 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1: 希尔扑到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里走了。
0: 这个夜晚，史蒂夫永生难忘。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我们将带您去了解两种动物，充满生命力的自然金鳞鹿和拥有不凡经历的鲑鱼。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拥有十分出色的嗅觉，它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嗅觉保护大众的？两只犀牛宝宝因为偷猎而变成雄性的略小一些。与近亲羚羊不同，在雄鹿身上，用于吸引异性与同性争斗的鹿

0: 脚每年都会脱落。新长出的鹿角是一种包覆着皮肤的柔软的海的组合，来宣示领土权或对其他公鹿的挑战。幼小的鹿又被称为泥鹿或鹿羔，它们经常通过尖细的咩咩声来唤起母鹿的注意。肢体语言也是鹿之间重要的交流手段。每年春天或初夏，这时雌鹿处于受孕期，也被称作发情期。鹿角的弧度使雄鹿的角能够彼此勾住，双方凭借颈部的力量迫使对手后退和臣服。成犬的小鹿在出生当天就可以行走，但在生命的第一周内，由于太弱小，无法逃离捕食者，它们需要躲藏起来。小鹿满一岁之前，母亲经常会短暂离开孩子去觅食，但从不会走远。一岁后，雄性幼崽会告别母亲共进。最大的大林大马哈鱼体长可达 1.5 米，重量超过45公斤。鲑鱼主要以肉食为主，幼年时吃昆虫和蚁水会让鲑鱼窒息，区域性或季节性的寄生虫和疾病也会造成威胁。还有就是遭遇天敌，比如鹰、水獭，尤其是需成长。鱼苗很快长成幼鲑，这些小鲑鱼的身上披着数条纹，用于伪装。幼鲑会在它们出生的河里停留半年到三年。河里虽然没有捕食者，但是饥饿、受伤和疾病会生芽。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
2: 或者我们会亲自示范，从房间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0: 在真正执行任务时，潘迪必须在毫无奖励的。
2: 在搜索危险物方面，狗一直是最可靠、效率最高的好助手。如果有人以某个地点为攻击目标，当他知道这个地点的安保措施很严格，而且还有防暴犬参与进来，那么他就有可能。
3: 这里守卫森严，相对安全。犀牛被带到这里，就减少了被偷猎的风险。但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根本就无法很好的成长。
4: 啊，走慢点儿。
3: 专业野生动物兽医亚纳比勒陀利乌斯
4: 夫会让他们死去的。
3: 对犀牛来说，大剂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4: 腺体如果分泌，最好是像羊或者小马驹这样的动物，因为他们也吃草。小犀牛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学习吃草，纯粹就是让他们有个伴儿。他们独自待着的时候会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他们的眼睛又看不清楚。你可能不会认为犀牛
0: 的肯定毫无生存机会，那麝牛是如何存活下来的？麝牛的身上有两层毛发，外面有一层厚实的毛发用来阻挡风雪，也是一样的。麝牛内层的毛比山羊绒还要保暖，双重毛发保护让麝牛在最寒冷的地方生活也能应对自如。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观察澳大利亚那些最为致命的生物，黄昏下冲浪的男孩子。澳大利亚也是鲨鱼袭人事件发生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1: 鲨鱼袭击人并不是随机的偶发事件，导致鲨鱼袭击人的因素通常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因素是人一不小心被正在觅食的鲨鱼误认作
2: 当时以为是被另一个冲浪者给绊住了，所以我努力想把手臂挣脱出来，但就在我用力挣扎时，我却被猛然地拖到了水下。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脑子里一团乱麻，而鲨鱼我说别再乱扑腾了，快划水。我父亲平时很严厉，他会督促我，这正是我需要的。我开始不断划水，最后有股浪头冲了过来，
3: 离了，所以我们只能放弃这只手。最终我们还是没能保住这只手，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我们已经尽力了。
2: 早在住院期间，我就想着重新回到海洋。我知道，冲浪已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好极了。你不能因此指责鲨鱼，因为那是它的天性。既然选择了去海上冲浪，那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说到底，这是他们的海洋，不是我们的。
4: 那天真的是阳光明媚，天气有点热，所以我们就去游泳。
0: 这是孩子们戏水的好日子，海水清，
5: 开关还开着，因为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结果就拍下了整个世界。
0: 这些画面是当时拍摄下的真实画面。
4: 当把它抬到海滩上时，它停止了呼吸。我意识到必须要进行急救，于是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但我没办法减少他的疼痛。我们在等待救护车，我们要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6: 好的，让我们看一看。好的。
4: 当救护车赶来时，奥斯本要求往自己身上泼水，因为他的身体滚烫，他希望用凉水让自己凉快下来。很感激吉姆，感激奥斯本发生意外的那一天，他刚好在场，他在那里的时间刚刚好，这是我们的幸运。
0: 在这次与箱型水母的死亡遭遇发生一周之后，奥斯本重返了校园。
4: 前班同学。

作为一名动物学家，我的工作非常艰苦且要求苛刻，所以我必须保持身体健康。一，把他的新伙伴介绍给他。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想想就兴奋的。

0: 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健康至关重要。
1: 菲比比较友好，
2: 你好，
1: 他很淘气，还很贪吃。
2: 他们长着人脸，和人类很像。瞧这张小脸，跟我们多像啊！
1: 是的，他们属于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
0: 哦，他们背上全是像针刺一样的长毛，让他们有生人勿近的威慑感。如果可以，我也想拥有一副。
2: 对我来说，这是一生难得一遇的机会。还有谁见过这样的动物呢？哇哦，
3: 我没有。
4: 没有，你老早就想退休了，不是吗？承认吧。
3: 我从来没要求过
4: 你。
3: 你
4: 是没有，但我知道你的心思。好了，不说了。
3: 咱们还是。
0: 这些面相凶狠的家伙行踪其实十分诡秘，他们是一等一的伏击猎手。喜欢在水面下不动声色地发动攻势。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
3: 啊，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具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2: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
3: 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2: 太好了。
3: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
2: 所以尊重很重要。
4: 对，
2: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
3: 不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说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
2: 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了解了解学校的信息，是不是透明度能更高一些，是吧？然后还有一校长，您看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3: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

0: 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所以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类考生不要放弃啊，这是咱们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1: 所以这就是
0: 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和易县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填报啊。那在这里的话就说呢，咱们市域内的高中轻易的要谨慎填报，如果填了都不影响再写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这很重要。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当然首先要选择学校啊，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一分一段表我们建了对充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得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会加上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广大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0: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0: 谢谢
1: 您。
2: 您正在收看，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地球上那些珍稀动物的奇妙生活。视力很差的犀牛会用怎样的方式观察周遭情况？作为海洋中最顶尖的猎手，鲨鱼又有着哪

这样气温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并且他们也喜欢泡在泥巴里洗泥浴，这不仅能让他们避暑，还能帮助他们驱赶寄生虫。犀牛很爱干净，他们会定期去河里洗澡，为皮肤做保湿。犀牛是独行侠，他们的领地并没有很明确的边界，并且他们通常也不是很在意别人进入自己的地盘。这种老好人不排外的性格，导致了你可以在他们的领地上经常看到有其他犀牛途经或短暂停留。雄犀牛领地比雌犀牛的更大，并且会相互重叠。在领地内部和边缘，他们用脚蹭地，或者扭曲、弯折、破坏植物，制造出特定的图案作为标志，或留下粪便和尿液，宣示所有权。只有白犀牛偶尔会三五成群结伴而居，成员主要是年轻雌性和幼崽，这是为了寻求保护。犀牛通常视力很差，它们主要依靠嗅觉和听觉来发现附近的同类或其他动物。多数种类的犀牛随时都在用声音沟通，包括求偶期的喷鼻声、喇叭声、呼噜声、痛苦时的尖叫声和咪咪声，以及受威胁时的吼叫和咆哮，还有一种像鲸的歌声一样的长音和口哨声，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口哨声是一种最响亮的高音长叫，持续几秒钟后突然转为激烈的喷气声，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犀牛的交流手段还包括一些特定的身体语言，摆头或点头时打招呼，互相摩擦鼻子和舔舐表示没有攻击意图。游戏式的打闹是为了增进感情。成年犀牛一般只在岩矿、水源或泥坑附近临时聚成小群，繁殖季时间并不固定，取决于雌性犀牛何时发情并准备生育，届时他们会留下气味信号和成堆的粪便，表明意愿。一些种类的犀牛每月发情一次，每次只有短短几天，夫妻双方在繁殖季厮守在一起，随后便各奔东西。求偶通常是雄性主动，在整个繁殖期他们会翘起尾巴，频繁地发出叫声，随时随地用尿液表态，一有机会就触碰雌性的身体。一些种类的年轻雄性攻击性很强，有时在求偶期会伤害甚至杀死雌性。非洲黑犀牛会用头上的角与情敌打斗，互相奋力顶撞，直到一方身负重伤败下阵来。鲨鱼，它们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鱼类家族之一，并且它们种类繁多，仅记录在案的就超过470种，你能在任何海域发现它们的身影，甚至某些淡水流域。不同种类的鲨鱼体型大小也各异，从十分稀有且身长只有20厘米的侏儒俄斑乌鲨，到体长14米、体重可达30吨的鲸鲨。作为地球上存在最为久远的生物之一，它们在4亿年前的滞留季就已经在海洋中横行霸道了。虽然鲨鱼的骨架由软骨组成，柔软的骨骼让鲨鱼能够用更加轻盈的姿态前行，这也更有利于它们捕获猎物。鲨鱼主要以无脊椎动物、甲壳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鱼类为食，鲨鱼是当之无愧的深海顶尖猎手。至于原因，瞧瞧它们的颌部还有它们可怕的大牙就知道了。有些进化出了扁平齿，用来撬开甲壳类的壳，有些则拥有剃刀般的利齿。鲨鱼终生都在换牙，因为撕咬猎物会造成损伤。鲨鱼中的王者非大白鲨莫属，它的咬合力能高达1800公斤，它们嚼碎骨头就像人类嚼豆子一样容易。要论短程快速游泳，鲨鱼是顶尖高手，它们长途奔袭的能力很一般。鲨鱼爆发力惊人，在它们捕猎的时候能爆发出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鲨鱼主要依靠嗅觉捕猎，能够通过海水中微不可察的一滴血
侦测出目标的准确方位和距离。

它们还拥有特化的听觉器官，其头部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与颅骨上的一排小孔相连。这个特化的器官可探测到所有生物体在水中活动时所造成的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这是自然界中最灵敏的电感定位方法，哪怕猎物逃到阴暗的海底，也能被它们轻而易举地发现。此外，地球的电磁场还能够成为鲨鱼的导航系统，有些种类迁移上千公里，居无定所。强大的视觉系统让鲨鱼在光线很暗的深水区域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猎物，但鲨鱼只能识别出灰色和绿色，是天生的色盲。大部分鲨鱼都独自生活，它们总在长途跋涉。大型鲨鱼通常是顶级捕食者，平均每天巡游80公里。有些则喜欢安逸，不太好动，要么趴在原地等着猎物上门，要么在一小片区域内巡视。如果猎物充足，几条鲨鱼也会结成临时性的打猎小组，只有少数品种会结成百鲨大群，比如双髻鲨。不同种的鲨鱼也会结群，鲨鱼群永远在移动。鲨鱼需要不停地游动，让水快速穿过鳃部，因为对鲨鱼来说，伸缩肌肉将水吸入鳃部的呼吸方法比在水中游动要费体力。有些鲨鱼完全放弃了原地不动的呼吸模式，比如大白鲨，它们不停地游动以免窒息，就连睡眠时也不例外。鲨鱼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只用一些肢体语言和泳姿来表达想法。鲨鱼大多与同类保持距离，只在繁殖季节走到一起。大型鲨鱼通常一年繁殖一次，其他种类的鲨鱼则不固定。交配场面很少见，这是许多种类一年中仅有的一次聚会，它们通常结成一对或小群体，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并存，众多雄性与众多雌性同时交配，先是一段前戏，雄性轻咬触碰雌性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雌雄并排游动或彼此缠绕，以便使雄性的交合突顺利进入雌性的泄殖腔。交配过后，雄性独自离开去寻找食物或返回领地，不再管雌性怀孕后的事情。有些雌鲨鱼未能在繁殖季找到伴侣，于是进行无性繁殖，这是一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蜘蛛，你可以在除了南极洲的所有大陆发现它们的踪迹，它们深入各式各样的生态环境，从热带丛林到干旱荒漠，以及人类的家园和城市。仅记录在案的蜘蛛种类就超43000种，它们体型各异，最小只有几毫米长，而最大可达300毫米长。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昆虫，属于蛛形纲节肢动物。这个纲还包括蝎子、比湿、螨虫、蔽日蛛和盲蛛，它们出现于3亿多年前。蜘蛛是天生的捕猎高手，它们十分钟爱小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有时老鼠和蜥蜴也会成为它们的美餐。一些蜘蛛的幼蛛会以花蜜为食，就像蜜蜂一样。蜘蛛外形独特，它们长有8条腿和大獒牙，却没有触角和翅膀。大部分蜘蛛都会结网，它们身体后部的丝线分泌蛛丝，蛛丝最初是一种液态蛋白，吐出来后凝结成尼龙一般的固态丝。蛛丝的柔韧性和强度远超人们的想象，它们抗张强度比钢还要好，而弹性和柔韧性又能与尼龙相媲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物质之一。蜘蛛用蛛丝织出各种结构复杂的网，样式随种类而不同。一张网能够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来保护卵，也能用来当作捕猎陷阱。网按样式分为圆形网、扁片形网、团形网、漏斗网、管状网、

0: 而蜘蛛只需要吊在网的边缘，像死神一样等待猎物的到来。网不仅强韧而且有粘性，网如果时间久了丧失粘性，效力大打折扣，蜘蛛就会吃掉自己的大部分网，然后重新吐丝将其复原，或干脆整个放弃，在附近重新织网。有些蛛网具有专门的用途，比如水蛛的潜水中网，里面装满空气，供这种水栖蜘蛛在水下呼吸并伏击水面的昆虫。还有用于投掷的小型网，比如鬼面蛛和流星锤蜘蛛的网，它们直接把网抛向猎物，粘住猎物拖到身边享用。还有的蜘蛛用一种特别纤细的丝织成气球或风筝，然后借助风力飞向远方。这种迁移办法尤其受到年轻蜘蛛的喜爱。也有少数蜘蛛不用网捕猎，而是凭视觉、速度和伏击本领追捕猎物。蜘蛛通常有6到8只眼睛，但视觉系统相对原始，因此它们主要靠满身的短硬毛和化学感受器来探测信息素和周围的动静。蜘蛛有2种进食法，一是分泌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使其内部液化，然后吸食，或是用嘴前面那对巨大的螯肢碾磨猎物，把它磨成肉浆。和大部分节肢动物一样，蜘蛛的消化道过于狭窄，只能吞咽流食。几乎所有蜘蛛都有毒液，可以麻痹或杀死猎物。毒液由螯肢顶端可折叠的毒牙分泌。有些蜘蛛的毒液可以杀死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老鼠、猫和猴子。只有筛气类圆蛛完全没有毒液，它们以丝为武器，遇到猎物就迅速吐丝将其包裹。蜘蛛极度孤僻，只有小时候和繁殖季节才汇聚在一起。只有少数热带或亚热带蜘蛛结群生活，结群是为捕捉鸟和蝙蝠等大猎物，以及共同维护巢穴。它们织的网比其他蜘蛛的更大、更复杂、更难以逃脱。偶尔会有几千只蜘蛛结群的情况，它们在同一个群体内孵化出来并共度一生。到了繁殖季，它们汇集到一起，同时繁殖，雌性会在新的地点产卵，让群体有新的筑巢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牌，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德国牧羊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犬种之一，它们动作敏捷，聪明易驯，适合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因此它们经常被用作部署各种不同的任务的工作犬。无论是军犬还是警犬、搜救犬、导盲犬、防暴犬，甚至是宠物犬，德牧始终都是备受人们青睐和信任的对象。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便是一只立下赫赫功劳的英雄——德牧警犬。史蒂夫·凯耶是一名警官，他领导着萨斯卡通市警察局的警犬队。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和这份工作让他心满意足，别无所求。
2: 好样的，加油！我干这行14年了，我们的警犬非常出色，他们每次和我执行任务都能带给我新的发现，我真的非常幸运能够拥有现在的工作。
0: 史蒂夫警官目前正在训练一只名叫大熊的德国牧羊犬，大熊是史蒂夫进入警犬队以来搭档的第5只警犬。

0: 每只警犬都有自己的强项，每只警犬都能抓住史蒂夫的心，但有一只警犬最为特别，它就是希尔。
1: 我刚进警犬队那会儿，差点错过希尔。那个养犬人就住在舍伍德公园。
0: 一天早晨，史蒂夫和一名经验丰富的训犬员来到养犬人的养狗棚。养犬人不在，他们就在狗棚前驻足观看。这群德国牧羊犬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很热情。希尔一下就吸引了训犬员的目光。由于养犬人不在，他们就离开了。可养犬人回来后，他俩又去了那里。
1: 养犬人让我们随便挑选，那时我在这方面还是个新手，有点不知所措。我说，嘿，他们都很棒，我要买一只。同事说他想看看另一只。同事在希尔身上看到了强烈的进取心和热情，但养犬人却说那只不卖。
0: 果不其然，希尔是养犬人的宠物犬，也是养犬人的女儿杰奎琳最好的伙伴。杰奎琳只有五岁，但她知道希尔天生的使命就是追捕坏蛋，保护无辜。史蒂夫承诺他会好好照顾希尔。最后养犬人一家终于同意出售希尔。史蒂夫把希尔带回家，让他认识自己的女儿艾琳和儿子泰勒。希尔成了史蒂夫的新搭档，同时他也迅速成为了史蒂夫一家的宠。当冷静、听指挥而又时刻斗志昂扬的希尔正式加入警犬队之后，他成了史蒂夫警官值得信赖的左膀右臂。
1: 一执行任务，希尔就很兴奋，这是最好玩的游戏。
0: 史蒂夫和希尔搭档了近三年，携手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如此，他们还不足以十拿九稳地应对2001年5月20日那晚的事故。史蒂夫警官接到出警通知，这是警官们最不愿碰到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清楚情况到底会怎样。
1: 我们本打算把那所住宅包围下来，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然后再把嫌犯叫出来。车库门突然打开，嫌犯驾着卡车从里面冲了出来。我们被迫迅速钻回车里，驱车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逼近的危险毫不知情。
1: 他刚钻出卡车，我们就看到他手里那把明晃晃的手枪。
0: 警察们都清楚，这家伙什么都干得出来，绝不能让他进入那户人家。嫌犯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嫌犯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向空中连开两枪，
0: 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1: 我们一定要阻止嫌犯，绝不能让农宅里的居民深陷险境。
0: 当嫌犯背对警察时，史蒂夫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 当嫌犯背对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丝机会。我觉得希尔或许能派上用场。所以我对希尔一声令下，然后希尔不加思索地迅速冲了上去。
0: 当希尔距罪犯约十米远的时候，嫌犯转身开了枪。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1: 希尔扑倒嫌犯，死死地咬住嫌犯的胳膊，但就在这个时候，嫌犯抄起手枪顶在希尔的身体一侧。
0: 警察们

0: 只能开枪还击，他们围住嫌犯，拼命夺走他手里的枪，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
1: 我们铐住罪犯，夺走他手里的枪，然后我转头看见希尔躺在女骑警的脚边，我顿时如雷轰顶，因为希尔从未这样躺下过。
0: 制服嫌犯后，史蒂夫警官便去看望他的搭档。
1: 希尔伤得很重，后来我才知道，嫌犯第一枪就打中了希尔的心脏。当时我们距救治点1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里走了，我很伤心。之后我才苦苦回想那晚发生的一切。
0: 这个夜晚史蒂夫永生难忘。这是黑头海蛇，他们潜泳功力惊人，能在海水中一口气潜行5个小时，实在憋不住了才换一下气。他们的身体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中的环境，鳍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够在礁石间快速穿行，作为世界上毒性最强最残忍的猎手，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捕猎会失手。不过目前黑头海蛇杀戮的欲望还不是那么高涨，面对这只通体透明的白斑海葵虾，他并不想痛下杀手。在这茫茫海底沙漠的中央，海葵是这些动物寻求庇护的理想绿洲。得益于身体上覆盖的粘液，白斑海葵虾能够躲藏在海葵里而不会被其毒素蜇伤，因此海葵便成为了它完美的庇护所。

0: 阿姨，电还疼不疼？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包。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通过清单化推进、精细化施工、常态化监管，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让老城品质持续提档升级。
2: 近日，古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面启动施工，整体工程计划11月底竣工。工程聚焦民生刚需，分基础类、完善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区住建局全程跟进督导，广纳民意，精准施工，全力推动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3: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坚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便民施工。考虑到小区老人、儿童较多，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分区围挡作业，及时清理垃圾，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积极对接社区，倾听居民诉求，及时优化调整施工细节，确保改造贴合民心。
4: 晋源小区建成已有20余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

0: 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学改造是区委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增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安防提治等重点工作，同步提前谋划后期物业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和放大改造成果，让民生工程常态惠民、长久利民。
2: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4: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4: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5: 为全面提升突发洪水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库区及下游区域防汛安全屏障，6月18号，济陵水库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调度抢险救援暨超标准洪水防御实战演练，以练促战，以练备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为模拟险情场景。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上游水流状况，及时向指挥中心报送水情信息，并等待处置指令，现场统一部署防汛工作。各作业小组迅速分散前往责任区域开展应急处置。水库安保人员沿水库下游南北岸全线巡查，借助喊话设备劝导库区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并实时反馈现场情况。供水工作人员前往提水站、水库水厂，全面巡检供水管线与配套设施，保障汛期供水不间断。工程技术人员对堤坝开展内部监测、坝体沉降测量，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开启闸门限流。
6: 本次锦陵水库防汛演练模拟超警卫的水位险情，我们完成了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巡逻疏散、群众

0: 全流程的实操。通过演练理顺了各部门联动流程，熟练物资调配与应急处置要点。汛期将至，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实汛，时刻做好应急待命准备，严守水库防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安全。
1: 济宁水库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梳理经验不足，细化完善防汛预汛期安全稳定。
2: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3: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调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4: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烧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3: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居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动手包制粽子，在欢声笑语中品味传统民俗，拉近邻里情谊。
5: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早早就位，为到场居民送上五彩绳、艾蒿等，大家脸上满是笑意。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桃园小镇广场舞队带来的月亮女神率先登场，正式拉开文艺汇演的帷幕。整场演出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大家纷纷亮出拿手才艺，赢得阵阵掌声。整场汇演没有专业演员，却处处透着真诚与热闹，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居民们对节日的期盼和对社区的热爱。
6: 今天的活动组织得特别好，大家欢聚一堂，节日氛围拉满，既能感受传统文化，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心里特别高兴。
5: 舞台一侧，包粽子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大家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利落，一只只饱满圆润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指尖流转的是民俗技艺，传递的是邻里温情。
7: 端午啊，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民俗体验、文艺表演这些丰富的内容，让大家伙开开心心过节，一方面带领咱们居民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啊，也是通过此次活动传递邻里温情，让每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不断增进邻里感情，共建和谐美好社区。
3: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紫荆社区临河开展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在趣味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2: 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捋叶、填米、放馅、捆馅，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作应运而生。书法爱好者们凝神运笔，在团扇上题写祝福话语，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丰富的民俗项目让大家近距离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风情，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端上了新鲜出锅的粽子，软糯香甜的美味俘获众人味蕾，居民们一边观看节目一边品尝美食，邻里相伴，其乐融融。
8: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既能动手体验传统手艺，

0: 又能欣赏文艺表演，带上五彩绳，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邻里一起热闹
1: 的工作。在镇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2: 今年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000-1800斤吧，瓣蒜我这里能有个7000-8000斤吧。今年价格好蒜的质量在3元以上，3.23块，3元多钱，4.5，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78元的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了以后，
1: 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3: 现在鲜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
1: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实现农户足不出户就能稳定收益。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听我爱你。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妈妈。
3: 下班了。
5: 嗯。
3: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5: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
5: 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3: 谢谢了啊。
5: 别客气。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
2: 是啊，都是他消停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家。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

0: 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地球上那些珍稀动物的奇妙生活。视力很差的犀牛会用怎样的方式观察周遭情况？作为海洋中最顶尖的猎手，鲨鱼又有着哪些秘密武器？在对话盲虫，它会用怎样的方式躲避黑头海蛇的追捕？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犀牛是地球上最为人熟知的动物之一，它们分布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以及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犀牛分为五种：白犀牛、非洲黑犀牛，以及在亚洲发现的印度犀牛、苏门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它们的栖息环境多种多样，从茂密的热带雨林、沼泽和云雾森林，到开阔的平原和热带草原。犀牛以刀枪不入著称，皮肤最厚处可达5厘米，一些部位裸露，一些部位覆盖着稀疏的红褐色毛发。它们的皮肤和大脚用于防御和示威。雄性犀牛的攻击性很强，一察觉到威胁就会发起冲锋。犀牛庞大的体型也备受瞩目，它们是仅次于河马的大型有蹄类动物。最小的苏门答腊犀牛身长2米，体重680公斤，最大的白犀牛身长4.5米，体重2200公斤。犀牛从5000万年前一种象马的动物进化而来，最终变成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它们是食草动物，主要吃树叶和青草，如有必要也能消化根、嫩枝和树皮。它们需要通过舔食盐粒补充盐分，或从天然温泉、盐水、泥火山获取矿物质。这些看似环境恶劣的地方，其实是犀牛重要的社交场所，发情的雌性会在这里留下气味，让雄性来寻觅。犀牛喜欢在黄昏和黎明这样气温凉爽的时候出来活动，并且它们也喜欢泡在泥巴里洗泥浴，这不仅能让它们避暑，还能帮助它们驱赶寄生虫。犀牛很爱干净，它们会定期去河里洗澡。

边界，并且他们通常也不是很在意别人进入自己的地盘。这种老好人不排外的性格，导致了你可以在他们的领地上经常看到有其他犀牛途经或短暂停留。雄犀牛领地比雌犀牛的更大，并且会相互重叠，图案作为标志，或留下粪便和尿液，宣示所有权。只有白犀牛偶尔会三五成群结伴而居，成员主要是年轻雌性和幼崽，这是为了寻求保护。只的尖叫声和咪咪声，以及受威胁时的吼叫和咆哮，还有一种像鲸的歌声一样的长音和口哨声，我们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口哨声是一种最响亮的高音长啸，持续几秒钟后突然转为激烈。成年犀牛一般只在盐矿、水源或泥坑附近临时居成小群，繁殖季时间并不固定，取决于雌性犀牛何时发情并准备生育。届时他们会留下气味信号和成堆的粪便，表明意愿。一些种类的犀牛每月发情一次，每次只有短短几天，夫妻双方在繁殖季厮守在一起，随后便各奔东西。求偶通常是雄性主动，在整个繁殖期他们会翘起尾巴，频繁地发出叫声，随时随地用尿液表态，一有机会。鲨鱼，它们是世界上最为独特的鱼类家族之一，并且它们种类繁多，仅记录在案的就超过470种，你能在任何海域发现它们的身影，甚至某些淡水流域。不同种类的鲨鱼体型大小也各异，从十分稀有且身长只有20厘米的侏儒俄般乌鲨，到体长14米、体重可达30吨的鲸鲨。作为地球上存在最为久远的生物之一，它们在4亿年前的滞留季就以更加轻盈的姿态前行，这也更有利于它们捕获猎物。鲨鱼主要以无脊椎动物、甲壳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鱼类为食，鲨鱼是当之无愧的深海顶尖猎手。至于原因，瞧瞧它们的颌部还有它们可怕的大牙就知道了。有些进化出了扁鼻样容易，要论短程快速游泳，鲨鱼是顶尖高手，它们长途奔袭的能力很一般。鲨鱼爆发力惊人，在它们捕猎的时候能爆发出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鲨鱼主要依靠嗅觉捕猎，能够通过海水中微不可察一个小孔与颅骨上的一排小孔相连，这个特化的器官可探测到所有生物体在水中活动时所造成的震动、周围水温的轻微变化以及产生的电场，这是自然界中最灵敏的电感定位方法。有些则喜欢安逸，不太好动，要么趴在原地等着猎物上门，要么在一小片区域内巡视。如果猎物充足，几条鲨鱼也会结成临时性的打猎小组，只有少数品种会结成百鲨大群。有些鲨鱼完全放弃了原地不动的呼吸模式，比如大白鲨，它们不停地游动以免窒息，就连睡眠时也不例外。鲨鱼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只用一些肢体语言和泳姿来表达想法。鲨鱼多妻和一妻多夫并存，众多雄性与众多雌性同时交配，先是一段前戏，雄性轻咬触碰雌性以示好感，也是为了找到合适的交配位置。许多雌鲨为此进化出了厚实的皮肤，交配以体内受精的方式进行。

0: 开，去寻找食物或返回领地，不再管雌性怀孕后的事情。有些雌鲨鱼未能在繁殖季找到伴侣，于是进行无性繁殖，这是一种单性繁殖方式，雌性完全靠自己的遗传物质生养后代。蜘蛛到干旱荒漠以及人类的家园和城市，仅记录在案的蜘蛛种类就超43000种，它们体型各异，最小只有几毫米长，而最大可达300毫米长。它们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昆虫，属于蛛形纲节肢动物。蜘蛛是天生的捕猎高手，它们十分钟爱小昆虫和其他节肢动物，有时老鼠和蜥蜴也会成为它们的美餐。一些蜘蛛的幼蛛会以花蜜为食，就像蜜蜂一样。蜘蛛外形独特，它们长有8条腿和大鳌牙，却没有触角和翅膀，长度比钢还要好，而弹性和柔韧性又能与尼龙相媲美，可以说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物质之一。蜘蛛用蛛丝织出各种结构复杂的网，样式随种类而不同。一张网能够有多种用途，一方面用来保护卵，也能用来当作捕猎陷阱。网按样式分为圆形网、扁片形网、团形网、漏斗网、管状网，而蜘蛛只需要吊在网的边缘，像死神一样等待猎物的到来。网不仅强韧而且有粘性，网如果时间久了丧失粘性，效力大打折扣，蜘蛛就会吃掉自己的大部分网，然后重新吐丝将其复原，或干脆整个放弃，在附近重新织。他们直接把网抛向猎物，粘住猎物拖到身边享用。还有的蜘蛛用一种特别纤细的丝织成气球或风筝，然后借助风力飞向远方。这种迁移办法尤其受到年轻蜘蛛的喜爱。也有少数视觉系统相对原始，因此它们主要靠满身的短硬毛和化学感受器来探测信息素和周围的动静。蜘蛛有2种进食法，一是分泌消化酶注入猎物体内，使其内部液化，然后吸食，或是用嘴前面那对巨大的螯肢碾磨猎物，把它磨成肉浆。和大部分节肢动物一样，蜘蛛的消化道过于狭窄，只能吞咽流食。几乎所有蜘蛛都有毒液，可以麻痹或杀死猎物。毒液由螯肢顶端可折叠的毒牙分泌，有些蜘蛛的毒液可以杀死较大的哺乳动物，比如老鼠、猫和猴子。只有筛气类圆蛛完全没有毒液，它们以丝为武器，遇到猎物就迅速吐丝将其包裹。蜘蛛极度孤僻，只有小时候和繁殖季节才汇聚在一起，只有少数热带或亚热带蜘蛛结群生活，结群是为捕捉鸟和蝙蝠等大猎物。一情况，它们在同一个群体内孵化出来并共度一生，到了繁殖季，它们汇集到一起同时繁殖，雌性会在新的地点产卵，让群体有新的筑巢点。
1: 自然印象
0: 源于适合各种复杂的工作环境，因此他们经常被用作部署各种不同的任务的工作犬。无论是军犬还是警犬、搜救犬、导盲犬、防暴犬，甚至是宠物犬，德牧始终都是备受人们青睐和信任。

0: 史蒂夫·凯伊是一名警官，他领导着萨斯卡通市警察局的警犬队。对他来说，这座城市和这份工作让他心满意足，别无所强犬。大熊是史蒂夫进入警犬队以来搭档的第五只警犬，每只警犬都有自己的强项，每只警犬都能抓住史蒂夫的心，但有一只警犬最为特别，它就是希尔。
1: 我刚进警犬队那会儿，差点错过希尔。那个养
0: 犬人不在，他们就在狗棚前驻足观看。这群德国牧羊犬对他们的到来表现得很热情。希尔一下就吸引了训犬员的目光。由于养犬人不在，他们就离开了。可养犬人回来后，他俩又去了那里。
1: 养犬人让我们随便挑选。
0: 果不其然，希尔是养犬人的宠物犬，也是养犬人的女儿杰奎琳最好的伙伴。杰奎琳只有五岁，但他知道希尔天生的使命就是追捕坏蛋，保护无辜。史蒂夫承诺他会好好照顾希尔。泰勒，希尔成了史蒂夫的新搭档，同时他也迅速成为了史蒂夫一家的宠。当冷静听指挥而又时刻斗志昂扬的希尔正式加入警犬队之后，他成了史蒂夫警官值得信赖的左膀右臂。
1: 一执行任务，希尔就很兴奋，这是最好玩的游戏。
0: 史蒂夫和希尔搭档了近三年，携手立下了赫赫战功。即便如此，他们还不足以十拿九稳地应对2001年5月20日那晚的事故。史蒂夫警官接到出警通知，去解决一起家庭纠纷案，地点是在寂静的郊区。同时史蒂夫也收到了一条警告，嫌犯可能持有枪械。这是警官们最不愿碰到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清楚情况到底会怎样。
1: 我们本打算把那所住宅包围下来，确保附近居民的安全，然后再把嫌犯叫出来，让他有什么问题尽管冲我们来，这样他就不会造成危害了。
0: 当警察各就各位，嫌犯竟然做出了惊人之举。
1: 车库门突然打开，嫌犯驾着卡车从里面冲了出来。我们被迫迅速钻回车里，驱车追捕。
0: 最后卡车在一处农宅附近的牧场上慢慢停了下来，农宅里的那户人家对逼近的危险毫不知情。
1: 他刚钻出卡车，我们就看到他手里那把明晃晃的手枪。
0: 轻就熟，可他不知道嫌犯手里那个明晃晃的小东西能要了他的命。嫌犯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嫌犯把枪高高举过头顶，向空中连开两枪，然后缓缓地垂下手臂。嫌犯面无表情地站着，注视着埋伏在身后的警察。
0: 很明显，嫌犯的情绪很不稳定而又难以捉摸，他似乎对在场的警察不屑一顾，然后转身走向农宅。于是本就棘手的局面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1: 我们一定要阻止嫌犯，绝不能让农宅里的居民深陷险境。
0: 当嫌犯背对警察时，史蒂夫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1: 所以我对希尔一声令下，然后希尔不加思索地

0: 速冲了上去。
1: 当希尔距罪犯约十米远的时候，嫌犯转身开了枪。希尔还是直接扑了上去。
0: 希尔扑到嫌犯，死死地咬住嫌犯的胳膊，但就在这个时候，嫌犯抄起手枪顶在希尔的身体一侧。
1: 警察们只能开枪还击，他们围住嫌犯，拼命夺走他手里的枪，以免造成更大的伤亡。
0: 我们铐住罪犯，夺走他手里的枪，然后我转头看见希尔躺在女骑警的脚边，我顿时如雷轰顶，因为希尔从未这样见而伤得很重。后来我才知道，嫌犯第一枪就打中了希尔的心脏。当时我们距救治点140公里远，半路上希尔就躺在我怀里走了，我很伤心。之后我才苦苦回想那晚发生的一切。
1: 这个夜晚史蒂夫永生难忘。
2: 这是黑头海蛇，他们潜泳功力惊人，能在海水中一口气潜行5个小时，实在憋不住了才换一下气。他们的身体已经完美地适应了海洋中的环境，鳍状的尾巴便是最好的证明。他们能够在礁石间快速穿行，作为世界上毒性最强最残忍的猎手，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捕猎会失手。不过目前黑头海蛇杀戮的欲望还不是那么高涨，面对这只通体透明的白斑海葵虾，白斑海葵虾能够躲藏在海葵里而不会被其毒素蜇伤，因此海葵便成为了它完美的庇护所。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